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1: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啊，这道题对大家这么没有难度的吗？我瞅了一眼，好像基本上都是选的 B 啊。
1: 啊，
0: 摩西摩西反正是答的 B， 然后我看四群里啊，我看到的选的基本上都是选的 B， 没有一个选 A 的嘞。哎，你们从哪儿判断的嘞？啊，彭大白说岳麓区已经开始下雨了。这么快的吗？不说九点钟吗？
1: 不是，今天不说
0: 八点过五分？
1: 今天不说不下雨吗？
0: 啊，错包子，真的是。
1: 我就说吧，我这有概率得骗我。
0: 嗯，
1: 真的是。
0: 杜真子说，这天气热不热是小事儿，但是这种像雾一样的湿气让我觉得有点呼吸困难。

0: 再看看啊，我都是选的 B。 哎哎嘿哎哎，二群里两个选 A 的、Percy 说周四了也该挖坑了，你们以为那个女人会忍得住不挖坑吗、那个女人是我那我走姚丹丹说 A， 真的题目越假答案就越真，大家都觉得耳罩应该先有，答案估计是耳塞先有。不是，我在你们这儿的诚信，我真的觉得这道题目其实应该很简单，因为你回想一下，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打的
1: 啊？
0: 就是最开始电话被发明出来的，是不是拿一个东西对着耳朵
1: 啊？一桶桶，
0: 对，一个桶子对着耳朵、然后嘴要搁到电话机那块去说话。
1: 是，
0: 对吧？那麦克风它是在那个电话机拨号盘那一块的、然后就是肯定因为这个慢慢它就会形成有耳机的需要嘛，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就这么简单，就是耳罩事先发明出来的，而且一开始只有单边。1881年的时候，美国发明家为电话接线员设计了肩扛式的通信设备，里头有一个单边的耳罩接收系统，被认为是第一副实用的耳机。就是有的时候他接线的话，他可能得走来走去啊，得移动啊，或者干啥的，或者是他没有空。你看他一只手得操作机器，另外一只手他可能得做记录啊，所以就干脆给他把这个耳机做好了，单边的照着他的耳朵啊。然后10年后的1981年，耳塞式也可以叫入耳式的耳机，这个原型才被发明出来。所以耳罩式耳机是出现的更早的，正确答案是 B。 哎，你看 Percy 姚丹丹，你俩自作聪明了吧。我跟你讲，参加我们这个答题互动和你考试，甚至是大到做很多人生选择的时候，你下意识的那个判断有可能是最符合你的需求，或者你内心真正想选的。你多犹豫一下，就很有可能会把你引向一个不那么正确的答案。别想太多，别想太多。还有朋友说这么便宜 ，CBP 产管隔离，129块钱，真的这么便宜吗？我一直用的这个，我一直都是500多块钱买的，真的这么便宜，不错你啊！直接回复关键词520，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一定要记得，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30块钱的券，才是129，不领就是159。他不给你发券，你等他9点钟上班，他9点钟还没上班，他还没发给你。你找我们
1: 啊，我俩就说的这查一查的考勤，
0: 我俩去催他，好不好？太兄不在这儿保证了啊。然后呢，想看这个下个月6月10几号来着，12、13号啊，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和戏剧大师之夜》的这个演出啊，集结了多部热门舞剧的主角在一戏里头云集。想看的朋友们，想买票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演出啊，链接已经给他上好了，直接回复关键词演出就可以看到这个购票链接。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3: 你听，是潺潺的水声。你再听，是树木在生长的声音。
1: 哎呀，
3: 你再听，空气里好像有无数个负氧离子在跟你打招呼。
4: 吸我呀，吸我呀，快把我吸进去呀！
3: 在哪里才能有这样的体验呢？贵州安顺，
5: 贵州
3: 夏天平均气温21度，比你在长沙开的空调温度还要低。这是啥动静？
1: 我学鸟叫学的不太像，
0: 因为我以为谁搁那谈恋爱呢。但是在这种自然环境底下谈恋爱确实也是挺舒服的。
3: 而且，你看，这是你家60平的空中花园。
1: 哎呀，
3: 你喜欢的月季啊，郁金香啊，小多肉啊，
1: 蒜苔呀、
3: 葱啊。
1: 中国人喜欢种地吗？
3: 种了满满一园子
1: 啊，
3: 沿着那个花园的那个玻璃那个边儿种了一圈，
1: 哎，
3: 有好看的，有实用的，还有好吃的， 然后你和你的家人在中间打打太极，
1: 嗯，
3: 跳跳广场舞，嗯，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1: 哦，
3: 或者像佳琪一样搞个茶台
1: 啊，
3: 坐那儿喝喝茶，
1: 哎呀，
3: 聊聊天，
1: 哎呀，
3: 关键是别人一问你，哦吼，你屋里搞的花园那应该是搞了蛮多钱吧，你说哈，没有，我这花园不占产权面积，
1: 哎，
3: 送的一分钱。

0: 要，
1: 装上了，
0: 再从花园里走回你家
1: 啊，
0: 复试，
1: 哎呦，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敞亮
0: 啊，人家中间你还做了一个超高的6米的客餐厅挑高，
1: 那入户门到楼上主卧之间得修条高速
0: 啊，那没有那么远了哈。你以前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想要的那种大的垂下来的那种大吊灯，
1: 哎呀呵，
0: 以前你那2.89米的层高能装吗？装不了啊，
1: 装不了。
0: 佳琪这种个还1.85米的
1: 啊，
0: 那走在那底下那不碰脑袋吗？
1: 你可不，
0: 但现在有了挑高的客餐厅之后，
1: 你随便装，
0: 佳琪碰不到脑袋了，
1: 那
0: 姚明都碰不到脑袋了，
1: 成龙来你们家都有地儿爬了。
0: 哎呀真舒服，而且关键是这样的房子单价还很便宜。
1: 嗯，
0: 如果要是按楼上楼下这么一算的话啊，啪开算，你因为是六米嘛，你买90平我送你90平，你买144平除去挑高的部分我送你120平，
1: 嗯，
0: 对吧，你这样一算下来一个平方2000多块钱这样。
1: 哎呀
0: 你先喽，咋有的干鲜啊，
1: 这价格非常的哇塞了，
0: 而且啊真的非常舒服啊。如果你买144平的它是一梯一户是吧，然后如果是买的90平的它是2梯4户，
1: 哎，
0: 非常舒服。小区里还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楼下还有棋牌室，到毛健嘛问题啦，
1: 嗯，
0: 哎，健身房是吧，而且从这儿去黄果树瀑布也就1.5小时车程，你说你从长沙坐高铁过去，高铁站离咱们安顺的顺景世家11分钟开车就能到。
1: 哎呀，
0: 11分钟还是8分钟来着我不记得了啊，
1: 反正10分钟上下，
0: 一个是去这机场，一个是去高铁，反正一个8分钟一个11分钟，老聊遍了，特别方便。有人说哎我知道好这好那好，那问题是我看到有的地方买房子你要交1年社保才可以买了，我又没到那，我又交1年社保，不，贵州对外地人来买房的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而且你可以用省外公积金，看病医保还能一站式结算，还有旅居的购房补贴。虽然是毛坯房，但是我们有装修团购，还有补贴。
1: 是，
0: 如果你没时间去盯装修啊，开发商直接安排人给你人肉当监控。
1: 嗯，
0: 有需求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想在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景区旁边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避暑小家，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3个字，添加金铃或者佳琪的微信，我们给大家做个介绍啊，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讲。另外呢我们打算在6月份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去啊有点冷，怕大家到安顺去感冒了啊，它夏天的时候都只有21度，我们打算6月份的时候呢组织一个看房加旅游的这么一个小团，然后呢如果大家啊感兴趣想去实地看房子，或者你没去过黄果树瀑布一趟水，我们也可以去玩一玩，啊，有这个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私信啊，今天佳琪在这儿等着大家。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0: 阳光又会回来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我真的不明白，我反正我看那个有一些 APP 上边显示吧，说是今天就唯一一天不下雨，但是有朋友又说雨河西现在这正在下，然后接下来后面一周都是雨。但是呢，我一看咱们这个气象的预报呢，啊，不是 APP 上的，就是各种就是公众号上的呢，又说星期天的时候会出太阳。
1: 嗯，
0: 我已经搞不清了，我寻思是一斗水啊。而且呢，据说星期天的这个阳光吧，它还不是温温柔柔的来，是风风火火的来。
1: 嗯，
0: 就是今天开始，接下来就是下三天的雨，让我们凉快凉快。然后星期天就会一口气把温度猛拉到32度。
1: 哎呀。
0: 反正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要不这样吧，就是空调滤网该洗还是洗，然后呢出门伞该带还是带，以防万一，好吧。嗯，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二级，21到28度。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二级，23到31度。16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17号多云到晴天，南风3级，25到32度。

0: 听说过先享后付，什么先用后付啊，没想到还有人创造出来一个先拿不付，那不就吃霸王餐吗？那不就是零元购吗？
1: 也没毛病。
0: 最近宁波余姚的两个年轻人硬是把自动售卖机的系统 bug 给整成了自己的免费零食饮料畅吃。事情是这样的啊，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在公寓楼下想买点零食吃，但是呢微信余额不太够了，他随手啊就在那个自动的无人的贩卖机上扫了个码试了一下。因为他这个机子它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你扫了码，它给柜门打开，然后你拿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呢自动结算，结算完了之后再走你的这个账户扣款。但是他账户余额本来就不够，但是门还是可以开的
1: 啊，
0: 哎，所以呢余额不足的情况下，他也拿走了他想吃的那些零食饮料，只是事后会扣款失败。那正常人的反应就是，哎呦，那我这微信里面没这么多钱了，
1: 嗯，
0: 不买了，把东西放回去，把门关上，是吧？但是张某脑子一转，哎，他觉得既然不付钱也能拿，那不拿白不拿呀。他不光自己拿，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他的室友小慧
1: 啊。
0: 就是这样，脑子拎不清的人，竟然还有俩，凑了一窝，俩人一拍即合，开启了深夜扫货模式。哎，不光楼下那个机子。到处扫啊，一个微信号被锁了就换另一个，
1: 哦，
0: 到锁被锁了的时候还不回头，
1: 好
0: 还换一个微信号继续扫，
1: 哎，
0: 反复扫码开门，把便民设备生生当成了自己的零食库，
1: 太贪了啊。
0: 嗯，但是商家也不是吃素的呀，一对账发现多笔订单只开门他不付款，还都集中在深夜，立马就报了警，
1: 肯定是不对劲。
0: 第一是那个机子，他你觉得他为什么能够知道你拿了什么东西要付好多钱？
1: 嗯，
0: 他有监控啊，
1: 肯定啊，
0: 而且支付不成功有信息啊，你是扫过码的，对得上你的人的呀。一比对，嫌疑人很快被锁定。当时啊，两个人还正准备再次零元购嘞，被民警当场抓获。经查，他们先后作案7次，涉案金额700多块。最终，张某被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判了他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外加1000的罚金。你要知道，他们俩涉案金额加起来也就700块钱，而小慧因为没到刑事责任年龄，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1: 贪小便宜这种心态，谁都可能有。但是拿系统漏洞当发财门路，拿人家的那个机器当摇钱树，那肯定是不行啊，太贪了啊。两个人薅700来块钱羊毛，最后判6个月，你这笔账你怎么算的不划算，对不对？
0: 太不划算了，
1: 啊，但是关键他账也不能这么算啊，你偷东西肯定就是不对的啊。

0: 了一个小时，就可能会导致体脂率上升。睡眠不足还会影响食欲的调节激素，像女性体内呢，饱腹感的激素水平下降，那你就老觉得吃不饱，就会一直吃啊。男性呢，因为睡眠不足，饥饿素就会升高，就会老觉得饿。反正不管是哪一种素吧，都会让人更加渴望高热量的食物。于是睡眠与肥胖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睡不好，所以吃得乱，吃得乱然后就长胖，长胖呢咽喉脂肪堆积，然后就开始打鼾，呼吸障碍，然后睡得不好更不好，然后又更加吃得乱，然后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所以晚睡的标准大家要记住啊，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啊，放之四海皆准，主要是取决于你个人平时的就寝习惯。如果你通常晚上十点钟入睡，那么十一点钟以后睡觉就是晚睡啊。如果你平常都是一点钟睡觉，那你两点钟才睡的时候那就是晚睡。反正好好睡觉吧，我是特别能够体验这一点的。睡得好可能比你白天在那里抠抠搜搜的算那点卡路里啊，更容易让你瘦。
1: 那你说我这两年这胖算不算过老胖？
0: 没睡好呀，
1: 晚上睡不好，
0: 是
1: 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嘛。
0: 对，就我觉得就是因为睡得少，因为你以前你刚来台里的时候你一天可以睡12个小时，瘦啊，寡瘦的，显得营养不良的样子。而且我是有我加上我玩得好的女孩子，我们已经有三个人关系非常好，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子从我认识她开始十几年了吧，12年了起码，她都不胖，因为她特别能睡。她每天起步就是从晚上闭眼到第二天睁眼啊，她这个里面她一定要保持10个小时的睡眠，还不包括她其他的午睡。
1: 他早上不上班吗？
0: 他上班啊。
1: 那晚上得睡多早啊？
0: 他上班时间没有很早啊。
1: 啊。
0: 他比如说晚上11点12点睡觉，然后早上就是9点来钟10点钟起来去上班。
1: 他到单位都几点？到单位直接吃午饭是吧？
0: 嗯，因为他是晚上主要的这个比较是晚上的时间嘛，上班啊，然后中间可能还睡个午觉，就是他，所以他很瘦，啥也不说了，都是没睡好。我跟你说这个早班让我长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还很乐意上啊，领导，我还是很乐意上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3: 谢谢大家夸我俩啊，又是在这个那个啊，这个群里说，又是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啊，说啊，这竟然是现场直接来的广告吗？
1: 啊，
3: 我还以为是录好现成的嘞，竟然是现场演绎吗？那还不是被你们给逼的，就是直接这么说已经不管用了，总得搞点洋意思了，整点花活，
1: 有活
3: 啊，整点活，让大家听着觉得没那么刺耳啊。下次我们想想再整点别的活。那这次走的是这个文艺清新路线的，下次我们搞一个大俗共赏路线的。
1: 啊，浙江温州，浙江温州，
3: 那就靠它了。
1: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3: 啊！就是贵州安顺，贵州安顺顺锦世家卖房了。
1: 贵贵贵
3: 什么不不那不贵，哪儿贵了？
1: 贵州的贵啊，
3: 品质贵，价格实惠。啊哈，
1: 一瓶2000来块钱。
3: 啊，对，我们这你真要掏啊，就是你自己要隔的情况下，楼上楼下这种我们算2000来块钱，但是如果你就是
1: 单瓶的话，单价我们一般算的是4100多，
3: 4000不到4200块钱吧。
1: 是
3: 啊，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就可以来咨询我们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可以加金林或者佳琪的微信，我们来给你好好的介绍。
4: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三月的时候说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啊。四月的时候说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现在是五月中旬了，五月不减肥你更徒伤悲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控制体重这件事情上，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要少吃，我要多动。有的时候说我是甚至不吃啊，那不行啊。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东西的影响，睡眠。最近呢，德国世界报发表的研究指出，一个人即使比平常晚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朋友们，到底谁可以给我一个准话，今天到底下雨还是不下雨？目前从我们马栏山这边来看哈，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没有见到明显的降雨。但是大概20-30分钟前吧，有朋友在河西发来消息说河西那边下雨啊，当然河西地儿也忒大了点，这范围太大了，他也没说他具体在哪儿。有没有河西的朋友告诉我，你现在所处的河西的哪一块地区有没有下雨啊？昨天那雨下的真挺大的啊，我在窗边看，外边都下冒了烟了。而且接下来这些天还一直下雨，今天这目前没有下雨已经很难得了，珍惜吧朋友们，珍惜你们家晾不干的衣服吧。然后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玲姐我们两个开了一个直播，应该有的朋友刷到了哈。你们没有注意到吗？昨天是星期三，但是咱们没有说抽奖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玲姐我们两个把抽奖的东西放到了那个视频直播里边就没有占用节目的时间了，也是想着大伙儿看直播啥的，你不能光看啊，你得参与参与啊，对吧？要不多干吧呀。哎，抽了几个朋友啊，然后我们两个商量说，以后也是跟抽奖一样，咱就定，比如说每个周三、每个周五，啊，我们两个下节目之后陪大伙儿再聊聊天啊，然后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比如节目里边互动没来得及进行的啊，有什么想问的啊，都可以直接在视频里边问我们啊。然后有朋友昨天就说了，说佳琪啊，你现在确实胖了啊，是可不胖了吧，下颌线这个线条都已经没有了啊，然后主要是湖南的吃食实在是太好了，那还养人呢。不过呢，昨天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们两个播着，因为我们两个之前是没有用视频号直播过的哈，这话说抖音也没有，因为早上起太早啊，精神状态不好啊，懒得捯饬，所以早上就人模狗样的啊，就不太愿意上镜。然后昨天开直播，播着吧，视频号给我们弹提醒了啊，说我们两个这个有违规的倾向啊。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问了一些美妆的东西嘛，美妆护肤的东西，然后我们桌上呢就摆了几个东西，在画面里边一直没撤走，然后讲这个东西讲了有个3-5分钟。系统就判定说我们有带货倾向，然后就给我们那个弹提醒了，说你不行啊，你得挂橱窗什么这个那个的啊。我们两个赶紧就把那些东西撤走了啊。所以说以后吧，倒也不是昨天我们那个直播有什么带货的行为举动，也没有，因为一直跟大伙讲我们这做直播呀是纯是闲聊，看看大伙都在干嘛，摸摸鱼啥的，然后解决一些大伙的疑问啊，没有说什么带货啥，无非就是有的朋友感兴趣啊，我们直接帮你甩个链接，你自己下单自己看去啊。结果呢，昨天让系统给警告了，我就特别像是那种就是上课啊，在那儿就是看小说啊，玩手机啊，然后突然间啊，班主任在后边趴窗户叭叭敲玻璃，给我俩吓得一激灵，哎呦喂，就那种感觉。

小的时候啊，总是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很好奇，比如说 UFO 啊，不明的神秘现象啊，哪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看过一本《世界未解之谜大全》呢？啊，结果后来才知道里边有一多半都是编的。现在的网友啊，不过就是当年那些孩子长大了啊，人均天文学家。说什么呢？说5月12号，就是前天的晚上8点钟，啊，说很多网友被不明飞行物给刷屏了，我也刷到了，我点开一看，夜空当中飘着一团发光的水云母啊，水母云呢，拖着那种长尾巴，水母嘛，那个状态，你想一想啊，就咕叽咕叽咕叽往上游啊，拖一长长的尾巴啊，美到难以形容啊，夜空当中飘水母，你想想吧。这事儿一下就火了啊！济南的网友拍着了，淄博的拍着了，山东滨州的也拍着了。总之呢，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了走进科学的现场啊！大家各种分析，各种猜测，恨不得自个儿就买个飞机票上去看一看去啊！但是各位知道吗？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啊，不是宇宙膨胀的速度，而是网友们的破案的速度。很快就有明白人出来说话了，说这不是 UFO， 是火箭过境。

我第一个反应是你逗我呢，火箭不都是啾，就没影了吗？怎么就变成水母了？到了晚上的9:56，那就过了两个小时，中国新闻网一锤定音，说当晚7:5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的642次飞行了。河南鹤壁的朱先生拍照了，激动的热泪盈眶。我还以为这不明飞行物呢，太漂亮了。朱大哥这心态我很懂，就像是你在路边捡着一块石头，洗一洗发现是钻石，结果商家告诉你，这是咱家楼下装修掉下来的瓷砖。其实这种乌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还有人拍着一个光点在夜空当中螺旋上升，全网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外星飞船。结果后来发现那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排成队飞过。就像这回这个水母云，这背后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专业上叫做火箭云。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火箭飞到了上百公里高，那边的太阳还没落山，阳光正好照在这些冰晶上，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发光水母。那为什么只有在网上看得见呢？因为白天你根本看不见火箭的尾气，白天天空太亮了，太阳光一照，那水母就隐身了。只有傍晚或者黎明，等地面已经黑了，但是高空还有太阳光，才能拍出这种梦幻的效果。这个叫做目光效应，火箭的目光当中现身，神秘又优雅。有朋友问了，说那为什么没有声啊？很正常，你想它都飞多远了，火箭已经飞到了大气稀薄的地方了，声音它传不下来。这个画面就有点像你在楼上吃火锅，楼下的人只能闻见点香味，但是听不着你笑。说回重点这一段天空水母秀从出现到在河南上空到尾迹消散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已经足够让目击者直呼航天也可以这么浪漫。以前提起火箭人们脑子里全都是轰隆隆发射倒计时，现在好了，火箭还能兼职当灯光秀，从河南飘到湖北再到湖南广东全程直播不收费，人还没有广告呢，对不对？而且这次送的千帆极轨09组卫星，你听名字就很高大上。千帆星座就是咱们中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以后坐飞机坐高铁都能连上高速网了，再也不用因为没有信号对着窗外的云彩发呆了。但是这种误会其实本身也挺浪漫的，说明我们心里还保留着对未知的好奇。虽然最后吧发现是自个儿家的火箭，但那份惊喜和震撼却是真实的。等下次再发射我建议直接设计一个光系列火箭尾迹是水母，上边再飘点云群云底下呢再来一点珊瑚光，绝对让全网网友都会尖叫。这不海底总动员吗？

0: 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哎，同一片长沙，这天气还是差不少。那河西的朋友说那边下雨，然后如梦初醒说了，说市委附近没下雨啊。然后花花的 baby 说橘子洲也没有下雨啊。还有没有朋友可以定位一下自己所在的地方啊？看有没有下雨哈？有没有可能河西的朋友诓我呢？

刚才我在后台刷手机啊，我看着一个热搜，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了。我头一个反应是啥呢？是怎么着？我花钱买了。

个刺客回家供着嘛哈。结果点进去一看啊，合着是有人因为长期在地铁里边啊开降噪听歌，最后听力受损了。说当初买降噪耳机的时候啊，广告词说的啥呢？隔绝噪音，还你一个纯净世界，是吧？耳机一戴，世界瞬间就静音了。结果现在热搜告诉我说你要聋了。所以这到底是不是降噪耳机的锅呢？各大耳机品牌的客服立刻出来回应了。啊 ，Beats 的客服说了啊，说兄弟，耳朵是你自个儿的，出了问题别找我，我们就是卖耳机的。索尼的客服呢，干脆甩了一句，降噪耳机啊不影响听力，也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啊，那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外星人不伤害人类，因为没有人反馈过被外星人绑架？你让那些听力已经受损的用户怎么反馈啊？啊，他们连你客服的电话都听不清楚，他怎么跟你反馈？然后呢，再来看华为的客服，华为客服比较实在啊，先承认了降噪模式有风险，然后教你怎么自救，告诉你戴一个小时啊，把耳机摘了按摩。那我怀疑客服的真实身份啊，可能是某个三甲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你们先别说这个啊，听听医生怎么说。我帮你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降噪耳机的终极讽刺是，你为了听清音乐，你买了降噪耳机，结果你为了听清音乐呢，把音量调大了，最后你连音乐就听不清了。这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听力自杀呀。医生说了，建议每次佩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60%。啊，听起来好像很科学，但我告诉你啊，这个原则到了现实当中根本行不通。你想想，你正在打游戏呢，这边队友喊你开黑，啊，喊你开团，你耳机音量调到60%，那你还能听见队友的呼吸吗？你正追剧呢，音量调到60%，那背景音乐一响，你连台词都听不清，你还怎么追下去？那我买了降噪耳机干嘛呀？为了看口型吗？就像是你买了个雨伞，结果商家告诉你说下雨天别出门，这像话吗？同时啊，医生还建议说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我说医生，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我为什么买降噪耳机啊？就是因为我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听不清楚，我才要用降噪耳机啊。我不在嘈杂的地铁里边用耳机，难道我在图书馆里边用降噪吗？我降给谁去啊？我的终极梦想就是在嘈杂的地铁里边，我戴着降噪耳机，然后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啊，医生的话咱们得听，保护耳朵这事儿啊，其实不是闹着玩的。你既要享受安静，又要高分贝，还要长时间，这不欺负耳朵吗？啊，最后他罢工了，你还要怪耳机。你可以这样操作啊，戴上降噪耳机啊，音量调到50%，听一首舒缓的轻音乐，然后闭上眼睛。嗯，恭喜你，你可能坐过站了。你都坐过站了，听力好有什么用啊？你得先学会看地图。更可怕的是啊，世卫组织说了，目前全球啊有1/5的人听力受损。我掐指一算，我朋友圈里边应该有2/3的人都符合条件，因为只要我一发语音，总是有人回我，你发的是啥？我听不清。给大伙总结一下啊，降噪耳机可以用，但是要节制，音量别太大，时间别太长。如果发现了听力下降，赶紧上医院去啊！不要像我一样选择性耳背，就是那种该听见的时候听不见，不该听见的时候瞎听见。比如我媳妇儿小声嘀咕我啊，说今天的碗你洗，我瞬间就聋了。但她要是说今天晚上吃火锅，我隔着一堵墙都能听见。你们是不是为这段在鼓掌？我听不见。

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男同志们提个醒啊，马上快520了。虽然咱们不宣扬什么啊，那个520那一定得过节什么。

0: 没有那说法啊。但是啊，你要考虑考虑你身边女伴的想法，你女朋友、你媳妇儿啊这一块的，你在这一天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我们虽然说不宣扬过这些节日啊，但是啊，这人造节嘛，对吧？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说身边人都送花、送小礼物啥的，到你这啥也没有，你说人心里边能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所以我劝各位啊，提早准备，今年5月14号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赶紧买点什么东西，快递还来得及，到时候你偷摸揣兜里，以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啊。人说来呀，别人都有小礼物啥的，然后你不高兴了，看见他不高兴了，赶紧一掏兜，叭掏出一个东西来，哎，宝贝儿，今天送你一个 CPB 肌肤之钥凝光彩妆前霜啊。因为今天给大伙上架的是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你看我这铺垫的好吧。CPB 也是大牌子了啊，今天这个长管隔离呢是37毫升的，就是正装的那个含量啊。今天一共就50支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你回520吧，就数字520啊，因为这是咱们520这个活动的专品，回520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CPB 肌肤之钥啊，37毫升的，到手只要129，朋友们。但是注意啊，下单之前一定要先找到咱们的专属小客服领券，领券就是129的价格了哈。有的朋友说了，佳琪，我之前听你讲的你399什么的啊，说499这种价格，我点下一下单啊，比你说这个价格又贵个180块钱，怎么回事？没领券，朋友们啊，记住了，咱们一直讲了要领券，领券有这个领券的动作啊。你先回复关键词520这三个数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然后呢，他会给你弹出一个图片来，图片里边呢有这个二维码，你扫码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然后你跟小姐姐说了，哎，我要买这个 CPB 肌肤之钥，你给我发个券吧，我是佳琪的听众，哎，他就给你了，给完你之后，拿着这个券再下单，就是我说的价格了。比如说今天这个 CPB 肌肤之钥啊，你拿券下单就是129，你没有券的话可能169、199都有可能啊，反正咱别花冤枉钱，既然有这个羊毛的为什么不薅呢，对不对啊？我一直跟大伙秉持的概念就是，这钱如果没省下来，出门没捡钱等于丢钱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上半节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啊。想要购买这个 CPB 肌肤之钥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520啊，发送过来看一眼商品。如果觉得 OK 的话，需要这个隔离的话，可以囤一单，129也不贵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童年总是美好的，会有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很好奇。我小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大人都会觉得上学轻松，上班很累。直到现在我上了班了，我才发现啊，其实上学跟上班都很累啊，并没有说谁一定就比谁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所以呢，还是希望大伙能多理解自己的孩子啊，当然当崽的也要懂事喽。你看今天早上啊，在群里微晨发了一个图片啊，说如果你的公司要求你每天七点半开始上班，中午午饭半个小时，然后立即回到工位上继续处理文档，晚上统一加班到9点，9点回去之后还要继续写报告，周六周日只休一天或者是半天啊，每一个月排名然后给你发到群里边，让大家看看谁比较差劲，拖了集体的后腿，老板还隔三差五的骂你一顿，你会不会开心的工作？那你会不会压抑啊？而这啊，就是你孩子高中的生活。虽然这个是有一些刻意的成分啊，写成这样子，但是啊，高中孩子们的学习作息的时间确实也是这个规律喽。而且工作啊，有的你今天做不完，你可能还可以明天做一做，但是你学校呢，你卷子你今天就得做完，对不对？学习很烧脑啊，孩子们不容易啊，所以大伙儿就多多心疼一下自己的孩子。莫西莫西就说了，是真不晓得以前高三是怎么熬过来的。晚高峰啊，他的这个晚自习啊，什么晚高峰，他的晚自习啊，还上到晚上9点10点，有的甚至11点才放学啊。赶上我那个时候，朋友就问了，说佳琪啊，你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很累啊，也很辛苦啊？啊，你看你又要学，你要学播音主持，你要参加艺考，对不对？然后你还得学文化课。其实我们那时候还好，因为我们高一的那一年啊，正好赶上减负，所以我们学校呢刚刚上了一个月的晚自习，就刚上一个月晚自习，然后因为政策的这个推广，然后我们晚自习就停掉了。停掉了之后呢，等到后边啊就恢复晚自习了，就是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累，时间那么晚了啊，就是健康作息嘛，让孩子们就是正常的有一个学习生活的状态。等到后边恢复晚自习的时候呢，我已经不在学校了，我去参加艺考去了。所以我的高中啊，3年满打满算只上了一个月的晚自习。然后我堂妹就问我，因为堂妹现在正在上高二啊，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的学习压力比我那时候还要大一些，因为现在的课题我觉得比我那时候要难一些。然后他就问我说，哥哥你上学的时候晚自习是不是很累啊？我说是吧。周帅就说了，他说越往后就习惯了，我现在不管上班还是放假，6点半到7点就自然醒了。如果在吼，他说6点多起床还好啊，我天天6点自然醒。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真的，你身边一定有那种精力很旺盛的人，就是每天睡个4-5个小时啊，你感觉一天哒哒哒哒哒哒，精力用不完啊，一直在那儿在那拼命啊，有这样的人。有的人呢，你感觉一天睡10-12个小时，他还是老是累，老是困啊。很明显，我是后者。当然，我这有点夸张了，我也不至于睡那么久还是困。但是呢，你让我每天只睡4-5个小时，我确实这一天的精力难以保证啊。因为像晚上你看我们我要写稿子嘛，那弄完了之后呢，收拾收拾睡觉，可能我比如说我11点躺下，我入睡可能要等到12点多啊，就我不是一个入睡很快的人，12点多睡着了，早上6点起来，每天6个小时睡眠，6个小时其实对我来讲是不太够的，所以早上我经常很困。比如说像今天早上啊，我刚才在群里边还跟大伙讲呢，我现在就是脑子完全没有苏醒，嘴上说话全靠意识啊，这就叫职业本能啊，朋友们。

0: 啊，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有的时候都觉得会有累的时候，会有烦的时候。当我们又累又烦的时候呢，会很想发火啊，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会想发脾气啊，会暴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以前有一个公益广告讲的好嘛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呢，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是吧？啊，然后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啊，安慰自己，酸尿酸尿酸尿，酸下去你就睡着了啊。最近啊，关于这个蒜鸟，我还有一个新闻啊，说蒜鸟起诉了蒜鸟，这事儿听着很离谱，然后法院正儿八经的开庭了。首先啊，告诉各位，蒜鸟不是鸟，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太上网啊，你不太清楚，蒜鸟不是鸟，它是一个毛绒公仔啊，这个词儿武汉人可能都懂啊，就是算了算了那个意思，谐音嘛。想象一看，一个武汉小哥跟你吵架，吵到一半突然间掏出一个毛绒玩具说酸尿酸尿都不泳衣，是不是瞬间就没脾气了？这个玩意儿简直就是社交灭火器，比多喝热水管用多了。结果呢，半年卖爆了百万件，线下40家店排队排到马路牙子外头。你要是去武汉江汉路逛街，每隔三步就能看见有人抱着蒜鸟自拍，他的这个出镜率啊比长江大桥都高。但问题是，当一个 UP 主啊火到连楼下的煎饼摊大爷都知道的时候，那各种的山寨啊就闻着味儿的过来找他了。于是这个蒜鸟的创作者李芒果啊就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他真的叫李芒果，他这个名字叫李芒果，跟蒜鸟真是天作之合呀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维权，起诉了扬州的一家玩具公司，还有杭州的一家广告公司，说他们侵害了蒜鸟的商标权。啊，你看这个阵容啊，地域跨度很大，从长江头一直打到长江尾。而这个案子一开，全网都在关注。我查了一下啊，芒果大哥呢，平均一个月2.5个官司。他现在白天在法庭上喊“酸尿酸尿，别侵权尿”，啊，晚上回家还得给正版的蒜鸟啊缝标签。根据统计啊，这起侵权案给品牌造成的经济损失造成了1亿，难怪要打官司啊，这哪是侵权呢？只是要把蒜鸟薅成秃鸟啊。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著作权很快到手，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拍。就像你考完试交卷啊，发现别人已经交了，而且还抄了你答案啊，你说你气不气？肯定生气。经过业内人士的测算，频繁的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了超1亿元的经济损失。就好像是一个厨子做了一道拿手菜，结果全城的餐馆都开始卖这道菜，厨子还得自个儿去跟食客解释啊，我这个才是正宗的。这慢了一拍有多痛啊，你好像赶地铁看着关门的一瞬间车开走了，哎，就这个感觉。芒果大哥说呀，盗版商啊连那句语音都抄了，但是可能因为技术不行，播放出来变成了酸裂酸裂都不请先啊，这你也听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很尴尬了。你本来想买一个武汉方言的 IP， 结果开了机后发现是山东话啊。武汉智玄知识产权集团的于浩老师啊说了，这个文创企业在 IP 上线之前啊，最好把全国45个类别的商标全部注册了，同时还要在多个国家完成著作权和海关备案，从源头掐断侵权。啊，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头大呀？45个类别。我连45个同事的名字都记不住。说实话，我觉得蒜鸟啊，以他现在的热度，他要真能进出海关，估计得先准备好武汉话翻译器。现在回到法庭上，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啊，销毁库存及模具，连带赔偿20万。蒜鸟不仅是一个玩具，已经成为了一种态度。但知识产权这事儿啊，他不能算了，支持芒果大哥告到底啊！咱们拍着胸脯说，谁没有被盗版侵害过呀？我至今都忘不了啊，小时候买的那个变形金刚啊，玩了好几年，结果翻过来发现后边印的字啊，变形钢铁。买一哆啦 A 梦吗？结果发现是哆啦 B 梦，完胳膊上还印着一个蓝色的沃尔猫。可恨的盗版商家呀！啊，还我童年啊你们！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

其实宝贝儿说不记得上学时候最好奇的是什么了，要赶紧上班去。你看吧，长大了之后我们总是这个步履匆匆啊。贤明哥也来群里打卡了，他说小的时候很好奇，走过无人的地方，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突然间汗毛头发会竖起来，心里会发慌，然后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你那纯自己吓自己啊。学海他说我现在好奇啊，早上楼下的共享单车都去哪儿了，这人们搬走了呀，有调度员呢就运走了。电话盛开了打卡了，凯哥说童年真好，无忧无虑啊。李小胖说了啊，和小伙伴们在乡间撒野。蓝蓝蓝他说童年最好奇和不解的事情是大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牌，你就说你现在喜不喜欢打吧。王依依他说好像就想长大啊，结果是长大了，但是我想回到童年。唐小宝都小时候上学啊，觉得长大可以随便吃绿豆糕就行，没有树立好学习的目标，觉得吃是高于一切的。其实我觉得吃高于一切其实也没毛病啊，我们有一句话讲就吃能吃是福啊，对不对？当然你要在健康的前提下啊，你不能说每天大鱼大肉啊叭叭叭造，然后自己三高造很高，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我觉得啊，对自己好一点没毛病，就像咱们这一次上架的这个贵州安顺的旅居房，最近确实很多朋友在问哈，反正今天我再跟大伙儿就提一下子，因为前两天已经说了很多了，如果还有朋友听到了哈，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过来找我拿资料。咱们这一次呢是贵州安顺的一个旅居房，咱是卖哈，不是租哈。昨天有朋友问了，说你说这价格是不是租啊，朋友租的话这个

价格在那边很贵了，不可能的啊。单价呢，咱们可以给你做到每平米4100多，不到4200啊，4180几吧，我记得是。然后随着你的楼层往上涨，楼层越高，视野越好，它可能这个单价就往上涨嘛，每平涨20块钱啊。贵州安顺它是避暑胜地啊，夏天平均气温21度，空气很好，负氧离子很高，是天然的空调房，还有天然氧吧。现在呢，当地政策是很好的，不限户籍，然后省外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医保这些可以一站式结算，然后呢还给旅居房购房补贴啊。然后因为咱们跟他们达成了合作，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拿到刚才我说的这个专属的特惠价。他们平时往外对外的话价格是4400多吧，好像是，咱们还要再便宜一些哈。然后呢因为咱们听众朋友们都是一起过去，所以咱们会有这个买房的团购价，有装修的团购价，有家电家具的团购价，反正都有，再叠加现在各种国补什么各种政策，是非常便宜的。平时你装修盯不了，他们那边有专人的这个管家可以帮你盯着啊。哪怕你旅居一年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不住在这儿，有的管家也给你看房子，那你不用担心说房子荒废啊或者怎么样不安全的，不存在了。然后每家每户呢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每家每户都有啊，都是50-60平左右啊，大小是一样的，种种花啊，打打太极啊，唠唠嗑啊，喝喝茶啊，都挺好啊。然后90平的房子，挑高6米，你隔出来的话呢，大概你能楼上楼下怎么着也得有个150-60平，144平的这个房子呢，你隔完了之后，你到手能有个250-260平了啊。这两个户型，反正你喜欢哪个你就挑哪个。小区里边配套也很齐全，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什么都有，而且它位置不偏，不是说那种在乡下郊野那种，不是那种地方，在贵州安顺的市中心，旁边就是安顺的奥体中心，然后附近商超啊、建材广场啊，包括各种这个配套啊都有，距离最近的高铁站还有机场只有10分钟的车程，去黄果树瀑布30分钟的车程，啊，在咱们长沙坐高铁过去，最快的高铁3个小时40分钟。好像是啊，而你又不是说每周都往返，对吧？你可能过去一趟，你住个10天半个月，住1个月2个月什么的啊，你3个来小时高铁还好，坐高铁比坐飞机方便多了啊。安顺这个地方，有朋友都说过，说之前自己的父母啊什么在那边夏天避暑住过1-2个月，很好，很舒服啊。夏天平均气温21度，你根本不用开空调啊，氧气又很好。反正吧，想要了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呢你找我拿资料，我那边呢有专业的这个客服小助理，直接给你讲一讲这个房子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公积金呐、贷款呐什么这些东西，我肯定没有人家讲的清楚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啊，会一起组织有意向的听众朋友们组团去那边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这个楼盘，然后顺便去黄果树瀑布溜达一圈，带各位在附近的这些景区啊什么的参观游览一下子，做一个3天的一个短途游啊，实地考察嘛。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找我拿资料啊，最近问的朋友很多，千万别落下了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给你发资料。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儿聊到这了啊，提示各位啊，千万别忘了，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呢，还想购买咱们今天这个 CPB 肌肤之钥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520啊，咱们就是520的福利单，520的福利单品啊，单价129只就可以，129块就可以拿下一只了啊，37毫升的正品正装，回复关键词520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至鱼跃湘衡土遗清单。
5: 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立下赫赫战功。他的一生两袖清风，如此刚正的一个人，对亲人对朋友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一面就藏在博物馆展厅的书信展品中。在家国天下湖湘琴特展彭玉麟的展品中，有一组信件生动地展现了他与著名学者俞跃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二人

0: 共同商议孙辈婚事的许多细节。
1: 横连两峡，竞争藕粉两峡，君山贡茶一峡，千层饼一篓，烘茶饼一篓，外珍阿胶两盒，少夫人收，
2: 长沙客漆皮笔筒一个，
1: 除茶杯阿胶外，皆镶横土仪，原你入浙自行带来，今入浙不果，欲变即上。
0: 这乍一听简直就是古人版的淘宝购物清单，原本打算抽空登门拜访老友，特意备齐了各式湖南土特产，谁知临时有事无法成行，只能将心意打包寄给对方。这就是彭玉麟送给于越全家的湖南土特产清单，里面有衡阳的莲藕藕粉、岳阳的君山贡茶等等。他以家乡的风物为纽带，让牵挂跨越了空间的阻隔。这份礼品清单中还特别注明了外珍阿胶少夫人收、长沙客漆皮笔筒图章与东洋茶中孙女婿于病云收。他非常用心地将赠礼对象做了精准区分，可见彭玉麟待人至诚的心意。褪去戎马与忧国的底色，彭玉麟的人生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多面与柔情。比如知名作家谭伯牛就说，在湘军统帅里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
3: 我们知道真正的统帅里面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光看彭玉麟给自己取的号啊，南岳七十二峰桥人，西湖一十二桥钓手，还有那个迎香外史，跟梅花有关，他特别爱好作诗。他的诗在目前来看，四位曾左胡同里面他的诗作啊是现在保存的最多的，还有一个是其他三位大佬没有的本事啊，他会画画，尤其画梅花，有的人说有上千幅啊，有的人说有一万幅，总之到目前为止彭玉麟画的梅花流传下来的是很多，他一生中这个画梅花就成为传奇。
0: 彭玉麟的画作是其文人风骨的直接写照，而梅花更是他一生落笔不变的主题。当你走进展厅，就能看到一幅梅花立轴，梅花疏影横斜，笔墨苍劲有力，很难想象这般兼具雅致与气节的画作竟出自一位历经沙场从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湘军水师创建者之手。据记载，彭玉麟痴爱画梅，一生创作梅花作品上万幅，每一幅都透着不屈的傲骨，世人以梅魂入骨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除却梅花，长沙博物馆藏1871年的《水仙图并录》《水仙花赋》横批，笔墨清雅，意境悠远，同样展现了他深藏于心的文人情怀。这份儒雅在晚清武将中实属罕见。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于越镶横土仪清单。一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彭玉麟对亲友的周到和真性情，一幅梅花彰显了他的浪漫与傲骨。无论是慷慨诗篇还是傲骨梅花，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他有上马定乾坤的实力，有下马会江山的浪漫，有刚正不阿的担当，更有温柔细腻的柔情。他用行动告诉世人，心有繁花，何处不是诗和远方呢？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 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鲜花帝国，鲜花贸易背后的秘密。现在的全球切花市场每年拥有高达400亿美元的交易额，是全球电影市场票房总量的4倍。从大型农商企业到本地农场，从欧洲到拉美，作者追随育种者、遗传学家、种植者和供应商的脚步，亲眼目睹他们创造、生产和销售花卉。这本书作者艾米斯图尔特是一位资深的园艺编辑，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通过对鲜花产业的深度调查，他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揭开鲜花贸易这个美丽又复杂的行业神秘面纱。
2: 原来在鲜花的背后还是有故事的。很多人现在把鲜花当作商品，可是当作商品就实在不够浪漫。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全球切花市场每年拥有高达400亿美元的交易额，也就是说呢，相当于全球电影市场票房总量的4倍。为什么叫切花？这个切就是切菜的切，其实呢，就是说从植物上剪下来的花朵、花枝、叶片等等。那么我们平时啊，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基本都是切花，就跟种在花盆里的花是不一样的。这个切花买回家一般都是插在装着水的花瓶里，差不多也就一周的时间就会凋谢了。那么鲜花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华丽复杂又十分迷人的产业，称之为叫做鲜花帝国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这本书《鲜花帝国》它的逻辑框架就非常清晰啊，而且又展示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就读起来是很生动的故事。这里面它主要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鲜花这个巨大产业背后，它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啊，还有美的一面。这个好的一面和美的一面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鲜花让我们，对不对，产生美好啊，生活美好，心情愉悦。那这个坏的部分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恐怕我们都不会意识到说鲜花行业啊也会带来一些环境污染等等负面问题。而作者关心的呢，不仅仅是行业逻辑和秘密，他也关心从事这个行业背后的人。所以我们首先就进入到鲜花行业当中那些好的部分哈。可以说对于花的热爱让我们更热衷于去研究和了解大自然。那么鲜花，人类对于鲜花一定是做出过各种各样改良，使得它便于流通啊，长途运输，最终呢走进全世界的千家万户。到底做过哪些改良呢？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很喜欢鲜花，不过直到近几个世纪，人类才对鲜花内部结构有所了解。17世纪中叶，一位英国医师首次提出，尽管植物的外在美，也就是花朵可以取悦于人，但它同样精致多样的内在美必定也有利于植物本身。他最早发现鲜花内部的结构有利于植物的繁殖，直到17世纪后期，植物学家才开始推测花粉可

0: 能相当于精子，不过这一说法也引起了反对。18世纪初的一位科学家反驳说，对花谈性不仅在科学上难以令人信服，对道德也是一种颠覆。好在讲究实干的园艺师并没有就此打消念头，他们一直在做着各种尝试。
1: 其实在鲜花培育的过程当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星象家百合花的诞生。这个星象家呢，又叫做什么叫葵百合，它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平常，几乎每家花店你都能买到，也是非常普通的一种百合的品种。但是它的诞生是园艺界的一件大事儿。百合是非常容易繁殖的一个品种，鲜花育种人对于百合做的事情其实跟蜜蜂蝴蝶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他们把花粉从一朵花的这个雄蕊刷到另一朵花的柱头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培育出了上百种百合，还有无数的杂交品种。那么在切花行业最常见的就是喇叭百合、亚洲百合以及东方百合的杂交系列。其中呢，东方百合花朵是最大的，颜色是最艳的，香味也是特别浓的。但可惜啊，它的这个花朵总是向下垂，所以在采收包装的时候花头非常的容易断落。而且这种下垂的花朵，你在扎成花束的时候跟其他那种向上开放非常蓬勃的，比如说玫瑰啊、康乃馨，就很不对称。而亚洲百合当中呢，倒是有很多向上开的品种，色彩也很艳丽，但是花朵很小，也没有什么香味儿。因此呢，这种种鱼行业一直在想一种办法，就是怎么样啊，如果可以将亚洲百合向上开放的特性与东方百合这种艳丽、这种硕大、香味浓郁的特性相结合，那一定是百合切花贸易的一场变革。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这个伍德利夫。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啦。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
6: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7: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8: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鲜花帝国，鲜花贸易背后的秘密。
1: 其实从19世纪到20世纪啊，有关鲜花的各种生物信息不断的被解码，像农场里面的种植者也在不断创新，通过新技术种植出更高更直，甚至可以反季开放花瓣没有一点瑕疵的花。你像菊花、康乃馨曾经这是两种最为流行的鲜切花，但这并不是因为大众消费者喜欢这两种花，而是因为种植者找到了一种可以让他们一年四季都开花的办法。 那花商们呢，只能获得这种稳定的供应，就会想方设法把它们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节日里。像除了颜色、形状、气味、寿命啊，这是研发者需要去权衡折中的特性。曾经呢，有一种以薰衣草玫瑰为基础开发的新品种的玫瑰，香型浓郁，很有名，但是它散发香味需要耗费鲜花大量的能量，这样就会缩短鲜花的寿命。所以它们主要呢是被用在比如说婚礼上，你只要维持当天的这种光鲜亮丽就可以，没有人会在意花期的长短。不过呢，市场上更多的鲜花其实是没有什么香味的，因为在培育过程当中，人们更关心的是它的存活时间，是否方便运输，外形是否完美。而关于气味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整个运输途中啊，早就已经开始渐渐的消失了。
0: 实验室的工作证明了传统育种人的发现，当培育的花朵平插寿命延长时，花朵的香味就消失了。那么我们走进花店闻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天然的香味，剩下的可能就是商家的小技巧了。
1: 在1920年以前啊，光周期的发现为切花行业带来了重大改变。科学家们发现说，植物开花对于黑暗的需要比对于阳光要更大。比如说，一棵植物它的开花需要16个小时的光照和8个小时的黑暗。在实验室当中呢，换成了16个小时的光照和4个小时的黑暗，这个植物它根本就不会开花。当然还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昼夜温差对于这个植物的高度还是有影响的啊。比如说当白天的温度低于夜晚温度的时候，这种负差环境下，植物开花时它的这个株形会更矮小，更适合做小型的花束和盆栽。这两个方向让种植者对于植物开花的时间和株形更为可控。不过后来人们又发现说，通过摆弄光照和温度啊，来得到合适的花其实不是很划算。人工照明、供暖、冷却系统，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反而呢，你看交通发达了，与其在这上面花钱，不如找个更适合的种植地点不就行了吗？所以呢，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的种植者都是在大城市或者是城市近郊种植。因为很多鲜花没有办法忍这种长途的运输时间，而那个时候冷链技术、保鲜技术也没有出现，所以当时美国的鲜花产业原本呢是起源于东海岸，但是随着20世纪铁路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气候适宜的西海岸种植一些百合啊、郁金香啊，然后再利用日益发达的交通网络啊，分批运往美国各地。像加州的红宝县因此呢成为了百合之乡啊。加州除了气候合适，移民数量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劳动力又给加州吸引了更多的花卉种植者。
0: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鲜花行业中的那些好的部分。对鲜花的热爱促使人们增进了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发展出了全新的育种技术，更先进的种植温室，还有全球运输系统，让鲜花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不好的方面。
1: 你可能想不到，原来种花或者说培育鲜花还有不好的方面。首先呢，现代花卉产业当中的育种环节其实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花朵原本是植物的生殖器官，但是人们呢却希望它不要再起到原来的作用。鲜花存在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繁殖或者是死亡。但是人类就希望鲜花最好不要掉花粉，根本不要产生花粉，因为可能会过敏。那香味呢，也最好不要把蜜蜂都招来，对吧？不然的话，我插在窗台上面都不敢开窗户了啊！插在瓶子里面，开得越久越好。所以现代鲜花就变得更为的顺服，更为的好养，季节性也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呢，这样就失去了一个植物的个性和激情。所以人类竭尽所能的利用一切的科技手段，让花变得不再像花。最终呢，鲜花的各种特性啊，像长寿、香味、形状、颜色，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花的功能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折中，所以花朵们失去了原有的香气，换来了更久的瓶中生活；失去了独特的个性，换来了更长途跋涉的能力。寒冬腊月也能在人们的桌上盛开，而且对于鲜花行业做出很多贡献的人，可能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回报。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著名的百合品种 星象家吗？这株百合带来了数百万的收入，但可惜的

0: 是发现这个品种杂交育种人就是伍德利夫，他却并没有凭借星象家发家致富。伍德利夫本人呢，没有什么商业头脑，跟合伙人吉尔西的关系后来日益恶化，最终呢，是以$1000的价格就把所有的这个百合品种卖给了吉尔西。到了晚年的时候，伍德利夫不幸罹患癌症，晚年可以说是非常的凄凉。不过呢，当年因为星象家这个大百合的一个发现啊，发财的荷兰的种植者对于伍德利夫还是感恩在心的，因为在了解到伍德利夫的处境之后，他们后来还一起去募集善款，就是筹了很多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要授予伍德利夫荷兰皇家叫什么呢？皇家球根花卉种植者协会的勋章。所以在97年的时候，伍德利夫去世了。他的女儿都后来都怀疑说自己的父亲和姐姐都死于癌症，或许呢归咎于在温室当中毫无防护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啊。他们对于百合的热爱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生命的代价。此外啊，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鲜花价格的变动是极小的。会发现我们的市场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期货价格啊，比如说大豆啊，比如说豆油、玉米等等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说这个鲜花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它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这个行业的经验法则就是，种植者获得消费者买花费用的1/10，也就是说，如果种植者从一打玫瑰当中可以挣$1，就意味着这一打玫瑰的售价可能呢就是10或者是12美元。
1: 为了了解这个行业的贸易情况，作者选了3个代表性的种植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一个是美国加州红堡县的太阳谷，一个是荷兰，最后一个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有趣的是，同为花卉产业的种植环节，这3个地方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产业面貌。
0: 我们来看看这3个地方各有不同。比如说加州的太阳谷农场，当时他雇佣了500个工人，就看起来像那种电影《巧克力工厂》一样啊，到处都是机器仓库，农场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鲜花们在温室里过着短暂而养尊处优的生活，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都不用费心扎根于土壤，这个盆里主要就是切碎的一些比如说椰丝纤维，然后害虫呢早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通风孔上的细网给拦挡在外面，或者是被杀虫剂消灭掉。然而太阳谷的荷兰实习生依然评价说，相比于荷兰标准，这里的工人操作还是很原始的，因为在荷兰劳动力成本很高，而在加州还是可以使用更多的工人和更少的机器，所以荷兰无疑是花卉产业绕不开的一个传奇。最初的收藏家们把这种球根植物像郁金香从土耳其带到了荷兰，当地人很快就爱上了它，到现在荷兰的花卉产业已经风靡全球400多年，可以说荷兰人一直是非常从容地主导着整个全球的鲜花产业。近一个世纪，鲜花产业的重心逐渐地开始也要在向外的扩展和转移，随后呢又会逐渐地转移到气候更适宜的地方，劳动力充足的比如说拉美、非洲。于是呢，荷兰人再次的应变，从种植转化为输出知识和技术。严格的移民政策迫使荷兰人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代替人工成本，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在参观荷兰大型的花卉农场，又发现这么大的农场也就只有75个雇员，每个温室里面只有1到2名工人，他们呢甚至还在研究直接用机器种植和收割花卉，比如他们培育出了一种无刺的玫瑰，这并不是说为了新娘娇嫩的双手考虑啊，而是出于种植的方便。无刺玫瑰呢，可以更好的用传输带来进行运输，你去捆扎的时候，你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培育技术，荷兰人还引领全球花卉的设计和时尚，比如说用黄色菊花配浅绿色的这个素丽果，把这个鸡冠花和带着黑莓的藤蔓缠绕在一起，最新颖最时尚的搭配总是出自于阿姆斯特丹，然后呢再流行到世界各地。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荷兰，作为花卉产业的发源地，然而即便是荷兰人的聪明才智，也无法与非洲和拉美地区完美的气候、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的政策相媲美， 所以考察完了加州和荷兰，作者呢随后去了基多，也就是南美国家厄瓜多。

0: 尔的首都，他呢也要去一睹花卉贸易及大成者的风采。他说花卉贸易现在已经成为了厄瓜多尔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是仅次于石油和香蕉。厄瓜多尔出产的最著名的花就是玫瑰了，那里种的玫瑰啊，个头有棒球那么大，哇，色泽非常的艳丽。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高端的鲜花品牌，就是在销售厄瓜多尔的玫瑰，这种玫瑰大部分是出口到国外，还有15%会出口到一些其他的国家。所以跟其他类似行业相比，你会发现对于劳工的这种剥削，在鲜花产业也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花卉为厄瓜多尔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使得当地经济得到增长，让本地人免于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花卉农场的工作其实工资低，强度大，过程当中使用大量的化学药品，但是呢，只有22%的工人受过相关的培训。工人们一般都是戴着非常简陋的这种防毒面具进行操作，甚至是毫无防护。而农业的排污水啊排放也给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隐患。所以花卉栽培行业啊，可能会对整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呢，还有一些当地的媒体把厄瓜多尔的玫瑰啊称之为是带血的玫瑰，呼吁人们正视鲜花产业背后的劳动剥削、行业不公还有环境污染。那说完了这些鲜花产业背后，这些贸易的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呢？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什么样的节日一定要送什么样的玫瑰，或者说什么样的花朵，这到底是谁最先带出来的？是商家吗？是为了赚钱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鲜花帝国》。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鲜花帝国，鲜花贸易背后的秘密。
1: 提到鲜花，很多人买花除了是给自己，要么就是给别人，对不对？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感，甚至世界上面还有很多的节日固定，就比如说情人节一定要送玫瑰，母亲节一定要送什么，这个清明节适合买什么，各种各样的节日。你会知道，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每天都会有飞机从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运送大批的玫瑰到全世界各地，比如说到迈阿密。作者也乘坐过这样的飞机一同来到迈阿密，因为迈阿密拥有整个美国进口玫瑰最主要的港口、机场、自由贸易区，全美88%的进口鲜花都是通过机场运输，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相关的从业者超过了6000人。对于那些每天只赚6-7美元的厄瓜多尔的工人来说，迈阿密机场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但是呢，他们种出来的鲜花只需要几个钟头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离开机场之后，鲜花会进入到一个由进口商、出口商、货主、经销商、拍卖商、批发商、零售商构成的巨大网络当中。假设啊，有一批玫瑰要被运往这个纽约曼哈顿，周一呢在厄瓜多尔采摘、装箱、货运，在略高于冰点的温度下低温储藏24小时，周三呢就可以抵达迈阿密机场。机场检查速度很快，这批玫瑰当天就会沿公路运走。再过24个小时，也就是周五的清晨，这些美丽的来自于厄瓜多尔的玫瑰就可以出现在曼哈顿大大小小的花店当中。当时呢，作者抵达迈阿密的时间是情人节的前10天，也正是鲜花量可以说运量达到顶端的时候。此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鲜花的发货量也会特别高，因为情人节的时候大多数人只会送给爱人，但母亲节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母亲、岳母、外婆、奶奶，对吧？是不是人手得有一束呢？如果你有了孩子，少不了还得替孩子送给妻子送了一束花，还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只要是长辈，但凡是女性，在这一天都会收到鲜花。所以工作人员就说，他说母亲节的工作负担其实相比情人节会小一些。为什么？他说情人节的时效性太强，给爱人送花一定要赶在2月14号当天，你要是拖到2月15号，那我估计你可能只能买钻石这种更贵的物品来赔罪了。他说但是妈妈是不一样的，妈妈长辈她只要能收到花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她不会要求你说一定要是母亲节或者是一定要父亲节送花才比较合适，你任何时间给她送花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母亲节才是花商们发明的节日。母亲节呢，始于1908年，当时一个叫做安娜的女子给社会各界写信，她呢就提议要设立母亲节，并且要把这个节日定在5月的第2个礼拜天，也就是她母亲的忌日。她呢就催促花商们行动起来，让儿女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衣服不是要系扣子嘛，就有扣眼儿。他说一定要让儿女们在这个扣眼儿上别上一朵白色的康乃馨，以此向母亲表达敬意。所以这个季节鲜花便宜而且又充足，于是花商们觉得说这是个好商机啊，就纷纷响应。19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上康乃馨的来历。所以听到这儿，你会不会有一点被套路的感觉？不过呢，就算是被套路了，母亲节的康乃馨，情人节的玫瑰花，最好呢还是乖乖的送上。
0: 除了刚才讲到的零售业，在花卉贸易中还有一种很著名的销售方式是荷兰式花卉拍卖。与那些从迈阿密机场去往四面八方的花卉相反，荷兰的花卉拍卖则是全部花都被运往一个叫阿斯米尔的小镇。这个小镇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附近，别看是个小镇，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花卉贸易中心。大部分在欧洲市场出售的鲜花，包括销往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鲜花，都在这里进行交易。这里的鲜花交易量占到了全世界的1/5。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跟各位介绍一个名词，叫做荷兰式拍卖系统。全世界大约有一半的切花是经过这个系统供应到全球市场。著名的荷兰式拍卖起源于1911年，当时

0: 位种植者，他呢最先起义说，我们这一群同行啊，我们种植者，我们要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区的咖啡厅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办法想出来，通过拍卖加强对于鲜花的定价和销售的控制。荷兰式拍卖呢又叫做什么，叫做减价拍卖。这个拍卖场的时钟会从一个过高的价格开始逆向运行，直到降低到有人愿意出价为止。这是一场速度游戏，就一切都是为了抢在其他人之前以合适的价格拿到商品。不过呢，这个拍卖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荒诞，就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要费尽心思把容易腐烂的鲜花装上飞机，摆在阿斯米尔的拍卖场上，成交之后呢，再运往目的地。为什么非要费时费力的运到荷兰去拍卖呢？很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这样方便对于鲜花进行展示、评价和挑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进行质量控制检查，这个质量评判标准完全由中立的第三方做出，所以荷兰式拍卖是一项传承了百年的一个传统，全世界各地的花卉市场都紧盯着荷兰式拍卖，将其视为是花卉贸易的火车头。所以相信你，这个花怎么从种植，怎么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到了你的手上，到了你们家的花瓶里，我们呢是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所以其实鲜花真的它承载的这种情感不仅仅是比如说美好祝福啊，装点生活，其实更多的它是带来了很多种花花农，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背后这些人为这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我们用鲜花表达爱情，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表达对于父亲的爱，但是呢种花的这个人其实他们每天辛勤的劳作，他们也会用鲜花表达自己对于亲人的一些热爱。如果你特别的喜欢鲜花特别是对于鲜花贸易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鲜花帝国》可以来看一看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的日记，或者说它就是很日常的一些描述，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碎片，但是正是这些碎片时刻，共同组成了一个

叶树贤曾经做过曾仕晴的经纪人，他对曾仕晴应该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在2013年曾仕晴时隔多年再一次发行个人专辑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首温暖日常的作品跟曾经的歌迷朋友打招呼，也是相当合适的一个作品。那同时呢，叶树贤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歌手叶树英的哥哥。

尤其常开车出去，没有电视，网络不太熟悉，城市中诚实，不烧菜，没整形，有满足，美丽，自己开心，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脑子有时不需太过用力，生活小清新，没有复杂旋律，工作旅行都是六弦琴。发行这首歌的2013年，曾仕晴46岁，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有时候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经历过，感受过之后，反倒回归到更简朴的一个情绪当中，很多事情都不想费力气去多想，也享受着歌词里面写到的种种的生活的状态，比如说不看电视，也不怎么用网络，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事情，最喜欢的还是抱着吉他唱歌，如果有需要就开车出门，甚至自己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刷油漆。其实刷油漆这个点真的是很少见会出现在这个歌词里面，或许在那段时间，曾仕晴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自己刷油漆的活吧。那么从来就不是靠贩售外表来作为卖点的曾仕晴，歌词里面也半开玩笑的说，我很诚实，我不爱烧菜，并不是贤良淑德，也没有整形，但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原本就是很美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淡悲伤，我举起了希望，化月光淡蓝，圆缺一段的陪伴，轮回不会白费，日子颠着舞身旁。浓缩跟冲淡可以说是一组反义词，当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日复一日变得非常的简单，很多天都像是同一天，但这却并不是单调，而是一种自己喜欢的宁静跟规律。这样的时光就像是被浓缩了一样，但是在这浓缩的同时却没有什么悲伤，就像是负面的情绪都被这样的简单跟宁静所冲淡了。生活当中有聚有散，他已经看得很开，不管是圆满还是缺憾，总归都是彼此陪伴了一段。这些兜兜转转的轮回，或者说是生活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白费，都会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我们生命的缝隙里，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闭上了眼睛，听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你要永远爱我。闭上了眼睛，数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我会永远爱我。每天我会永远爱我，这样的一个结尾多么的可爱哦！他先是说你要永远爱我，然后转到我会永远爱我，最后再强调一次，每天我会永远爱我。所以前面的那一句你要永远爱我里面的这个你很可能也是跟自己说的。那整首歌里面都没有唱到爱情，在四十多岁的年纪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说爱自己的这个说法有时候说的好像有点俗套，但是的确也是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日常种种的根基跟底气。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曾淑琴《微日舞曲》，收录于2013年的同名专辑《微日舞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徐翠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

0: 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

0: 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

0: 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说完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整本书的笔触都是很轻松的回忆的片段，所以呢很快就能够读完。它一共有18个章节，每一篇呢就写一位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写到欧瑞强跟他们之间的一些交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陈百强，原来呢欧瑞强跟他彼此两个人都还没有成为歌手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交道了。那个时候欧瑞强在通力琴行当吉他老师，那么陈百强呢则是通力琴行电子琴班上最顶尖的学生。而陈百强练琴是非常的刻苦勤奋的，可是那个时候琴行的隔音效果不好，欧瑞强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被

被隔壁陈百强练琴的声音所干扰。一开始他总是觉得陈百强好烦，但是呢，时间久了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弹琴是真的很好，所以就对他刮目相看。

听到陈百强这首《纪念册》，1980年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记录了陈百强刚出道的时候一个宣传方法上的杀手锏。因为呢，陈百强整个形象是比较干净帅气，然后又很青春的感觉，所以目标群众自然就是当时的学生群体。于是呢，陈百强的经纪人谭国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安排陈百强每一天在学生放学的时候就站在校门口跟路过的学生挥手自我介绍，说 Hello 你好，我是陈百强。那陈百强外形是很斯文的，他就很像一个亲切的邻家男孩，给人一种很健康很清新的感觉，所以日复一日很快的就在学生群体当中引起了话题，大家就去买他的唱片来听，很快的就在校园里面掀起了风潮，成为新一代的学生。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1: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除了写到他几十年来与众多歌手的交集，欧瑞强还写到了他跟几位音乐人的合作，比如说炮制了大量粤语经典歌曲的顾嘉辉。欧瑞强跟顾嘉辉的第一次交集是因为一支维他奶的广告歌，那个时候是欧瑞强第一次拍广告，也是他第一次唱广告歌。然后很巧的就是这个广告的文字呢是欧瑞强大学时期的一位老师所写的，他作曲人就是顾嘉辉。广告播出之后，刚好欧瑞强要出新专辑，公司觉得这一首广告歌的反响不错，可以收录一下，但广告歌都是很短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歌曲。于是欧瑞强就主动打电话给顾嘉辉先生，请他帮忙完善这个作品。那顾嘉辉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第二天就可以交

一首《相识在童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并不是最早欧瑞强独唱的原版，而是后来他跟另一位同样是 DJ 歌手的曾路德对唱的版本。那么这是顾嘉辉先生作的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写道，当年呢是因为 TVB 无线电视招揽了顾嘉辉担任音乐总监，所以大部分港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一手包办。后来呢，他还收了两位徒弟，这两位徒弟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单独的做他们的专题，说一说他们的音乐创作。其中一位呢，是写出了《相思风雨》中的迟日晴。那么，迟日晴也经常在一些歌手的演唱会上出现，有一头标志性的白发，非常的好认。而另一位徒弟呢，则是自己也出过多张专辑的周启生。我们听到周启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天长地久》，当然他的音乐也并不仅限于这一种风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欧瑞强跟顾嘉辉音乐大师的合作，接下来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那就是顾嘉辉的好拍档黄沾先生。那欧瑞强在书里面记录了他跟黄沾曾经一起坐游轮去日本工作，那么还有另一位 DJ 歌手卢叶梅，他们三个人同行，谈天说地，话很投机。于是呢，在这个船上，干脆他们就即兴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同坐一条船》。但是很可惜，这首歌后来并没有正式的发行。不过呢，黄沾先生他在船上还是非常认真的手抄了一份词曲出来，欧瑞强也特别把这份手稿收录在书里。那除此之外，写歌无数的黄沾，当然呢，他也写过歌给欧瑞强，比如接下来这一首《悠悠青春》。

品呢，欧瑞强这首《悠悠青春梦》，这首歌跟他一贯的这个城市民歌风格又稍有不同，这是相对古典一点的作品。其实呢，很多的歌手在他们被人们熟知的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跟风格之外，其实都还是有不少大家不熟悉但同样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叶丽仪，除了上海滩，你还能够想起他什么歌呢？是不是觉得上海滩太知名了，好像一时之间竟然也再也想不起他其他的作品？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写道，早年叶丽仪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很多人往往是因为唱得不好然后就被评委按铃盯走了，但是呢，叶丽仪是因为唱得太好，不用听都知道她 OK 了，她就是这样被评委提前盯走的。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叶丽仪是EMI 国际唱片在亚洲签下的第一位歌手。我们听到他这一首跟上海滩的风格截然不同的《往事难忘》。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7: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那些人那些歌，音乐图书馆。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这可以说是一本轻松读物，我随意的翻一翻就读完了。但是好在呢，他不管作为歌手还是作为 DJ， 都是属于从一个比较第一线的角度去回顾一些故事的细节，其中呢也有不少过去我并不知道的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喜剧演员陈百祥不是陈百强，那他出演过大量诙谐的角色，包括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祝枝山。那早年呢，陈百祥其实是温拿乐队的前身另一个乐队的这个成员，后来他退出了，但是跟温拿他们几个人还是很好的朋友。他总是跟谭咏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继续唱歌的话，乐坛就没有你了。那陈百祥曾经有过一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作品，叫做我最 like， 也就是我最厉害，我最好，我最优秀的意思。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署名是小饼，但其实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欧瑞强。

听到陈百强这样的一首比较诙谐，也有一点搞笑的作品，没有想到背后真正的创作人竟然是风格大相径庭的欧瑞强。因为欧瑞强跟陈百强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踢球，所以呢，机缘巧合之下，当陈百强他有机会要发一个作品，然后又希望可以符合广大老百姓的这种草根的状态，又希望能够传达比较正面的精神，于是呢，大家就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有喜剧效果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同样也是一首有喜剧色彩的作品。曾经呢，庄爱家跟被称为“光头佬”的麦家合作了一系列的喜剧动作片最佳拍档，其中有一幕呢，就是庄爱家他作为警察，他就审问这位疑犯麦家，问他叫什么名字。麦家这个角色呢，好像本来就设定是叫做 Albert，那没想到麦家在拍戏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回答了一句：“我是 Albert 欧瑞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大笑起来，大家觉得这样的效果非常的好，就保留了。因为呢，欧瑞强呢，作为多年的电台 DJ，他做节目的开场白总是习惯说：“我是 Albert 欧瑞强。”而且他还把这一句 Albert 欧瑞强很有节奏的唱出来，作为一个节目的片头。那当时麦家的灵机一动，电影公司是觉得很有趣，但不知道观众的反应怎么样，所以等到试映的时候呢，就在旁边特别的观察，然后就发现每次播到这一幕，现场的观众都哈哈大笑，于是公司就觉得效果很好，就这样保留播出了。那么麦家这个角色，他中文名干脆就叫做欧瑞强了。这个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麦家跟张艾嘉对唱的这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歌曲《爱得刚刚好》。

0: 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它拯救了你。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大学第二年，在国外续居留被拒，收到信说10天内必须出境，信凉了大半截。周末和男友

此事，没有二话不说找资料。他的父母开始咨询律师，一家人为了我忙前忙后，最后商量决定是希望把我娶进门。男友眼睛里闪着小星星跟我求婚说，要不我娶了你吧。那场景我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男友的爸妈把我这么大的人当小女儿宠着，每次我回国前，他爸妈都红着眼圈来机场送我。我有时候想，我何德何能让人家对你如此掏心掏肺的好呢？感恩怎么足够，只能用爱来报答吧。

父母感情破裂十几年，等我毕业之后才正式离婚。后来某次听爸爸说老房子可能要拆迁，我故作轻松的回应，心里却很难过。晚上和男友谈及此事，我说父母感情不在，但那个屋子里满满的都是他们爱我的点滴，我已经没有三口之家的温情，以后连这个回忆也要

失去了。男友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我给你一个家吧。现在我们结婚5年了，宝宝2岁，他依旧爱我如初。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是人们的真实经历，每一个经历在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个人像一道光一样拯救了彼时黑暗的你。无论事情结果如何，你和他的缘分如何，曾经发生的那一刻都弥足珍贵。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属于你的那些被爱拯救的记忆。一袋柠檬说，有时候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所以会学会收敛自己的任性，努力去理解别人。因为他，我从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总给别人造成误解和伤害的傻姑娘，变得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感情。虽然最后他选择的是别人，但我会带着他教我的勇敢走下去，祝福他一切都好，即使没我也没关系。遇见你，是我这么多年碰到过的最好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万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前一段恋爱谈得非常失败，人生低谷，觉得自己失无可失，然后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喜欢他却没有勇气展开一段新的感情，推脱说我们还缺乏了解，而他说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来了解，多久都行。就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内心的不安全感有小小的被拯救。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新的恋情非常幸福。

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那些在低潮困顿的时候被爱拯救的时刻。每次工作特别不顺心的时候跟男友倾诉，他都会说你不开心辞职就好，反正有我在呢。每次问他希望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都说你自己选，自己做得开心的就可以。从小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让我习惯取悦他人，但是他总是能够让我回到最真实的自己。不论什么事做得好或者不好，他关心的重点永远是我开心。

0: 不开心，他把我从自己画的隔离圈里拉出来，我深深的觉得他拯救了我。
1: 有一天你问我相遇究竟有多漫长，我竟然

2015年，父亲遭遇意外突然去世，没有告别，没有任何话留下。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只看见躺在那儿的父亲和晕倒在抢救室的母亲。54个小时，我不敢闭眼睡觉，每晚只是傻傻地坐在窗边发呆。曾经也质疑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公平，让我和父亲的分离连声道别都没有。当时的男友因为双方家庭不同意，我没办法让他进我家，所以他就在外面的窗下守着我，守了54个小时。他默默地发微信让我安心睡，他就在我身边。我很感谢他在我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陪我走过。纵然我们现在各奔东西，他也即将迎娶他的妻子，但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无论再苦再难，还是有爱我们的人曾经陪我一起走过。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BB 妆前霜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在节目中分享不同人的真实经历，讲到那些他们被爱拯救的瞬间，总会想到一句话，就是以我微弱的力量弥补世界对你的亏欠。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但你选择去做了，总能够有它的温暖散发出来。中学阶段因为青春期的到来，满脸都是痘，长相不堪，成绩又基本垫底，极度的自卑让我连个朋友都很难找到，而他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喜欢我。她是个性格开朗又很漂亮的姑娘，却竟然选择了喜欢那个时候的我。为了配得上她，我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生活竟然变得无比充实。虽然毕业之后我们分开了，现在的我拥有自己很满意的生活，但我始终清晰地记得那段时光，她在阳光下向我伸出的那只手，拯救了我的一生。你

在职业生涯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乳腺癌复发，整个人生都要黑暗起来。我关掉电脑，断掉一切工作往来，一个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着一大堆检查报告，带着无助，放疗、化疗、手术，一想到要用漫长的治疗过程去换20%的生存可能，真的特别想放弃，感觉未来还没有来就要结束了。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人，他对我说，我需要你，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去做。于是再艰难再痛苦，我都选择了面对。明天会开始第二期的化疗，带着他满满的期待，心里有光，觉得到哪里都是温暖。就算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路，有他的陪伴，都像是新生。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异地，年少轻狂不懂事，打架伤了人，我感觉这辈子都完了，不会有出息了。关了几天之后放出来，女朋友却拿着戒指跟我说，我们结婚吧。当时觉得这辈子如果再放弃自己就是傻子，一定要努力给她和我一个好的未来。我就这样开始拼搏，2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

0: 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被爱拯救的那些瞬间，那些真实的经历，你是会想起同样曾经出现在你生命中的这个人，还是会想起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帮助过另一个人？如果你有过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体验，你曾经带给过他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答案可能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的心里，哪怕有时候他们是未曾谋面、未曾具象的人。
1: 澳洲黄金海岸某社区有件事让新居民们都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为什么每逢周三小区里有一处大棚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老居民说起这件事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存在了21年。这声音是锯木头活的声音，一群老头老太太每逢周三就从家里赶来，凑到一起捡烂木头锯木块做玩具，风雨无阻。
5: 时钟回到1996年，社区有几位爱做木工的邻居，一有空就窝大棚里研究木工。时间一长，社区的人们也习惯了每周定时传来的锯木头声。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几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业余时间的消遣，直到某一天，附近社区医院突然收到一笔捐助，不是价值不菲的支票，也不是先进的机器，而是个不起眼的木箱子。打开一看，满满都是木质轮椅托盘和为住院小朋友准备的玩具。后来才知道，这些他们最需要的器材和玩具都是12个业余木工做的。
1: 热爱木工活的他们偶尔得知社区医院缺少木质器材和玩具，就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看着被病痛折磨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抱着他们做的玩具如获至宝，大家心里都暖暖的。于是这个木工小队开启了一个1000个玩具计划，他们决定每年做1000个玩具捐给更多需要木质玩具的孩子们。每个玩具都要经过设计调色，找合适的木材打磨瓶装。而有了这个计划之后，大棚里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
5: 木工小队的1000个玩具计划一直坚持着，他们的故事慢慢传开，有许多木工爱好者从城市里来到大棚为孩子们做玩具。木工小队已经整整坚持了21年，大棚里木工小队的老成员已经慢慢步入中老年，他们的体力大不如前。尽管这样，大家劳作依旧充满动力。最初只有12人的小团队，现在已经成为了190人的大家庭。小队中最小的成员已经66岁，他们让无数块烂木头变成了21000份珍贵的礼物。
1: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老人们做的玩具或许并不精致，但对世界上的另一些孩子来说，

在看这么多留言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其实有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不见得是真爱或者是被爱，而有可能是曾经在漫长时间里你去爱一个人的过程，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某处还有一个自己爱的人存在跟生活，就会觉得很安慰，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令人绝望，而通过给予别人也向自己证明你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爱的交流跟存在。人类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如果你跟任何他人之间都没有链接，人就会在活着的时候像身处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从来都是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到孤独绝境中去的东西。你要相信爱，如果无法得到爱，你至少还有能力给予爱。

皮小龙虾说，前几天回国去见了喜欢了3年的人，发现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低到尘埃里那种患得患失的自己，不是原本那个自信快乐的自己。我曾经觉得爱一个人就是应该把全部都给他，他是我的光。现在觉得其实自己才应该是光本身，可以照亮对方。而成为光，你首先要做自己，照亮自己，不放弃爱的勇气，不怀疑爱有真心。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人生就有救，哪怕不能跟他在一起。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相似的经历，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且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

0: 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

0: 怎么样？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生活有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

0: 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哎，
3: 开门。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姐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1: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的日记，或者说它就是很日常的一些描述，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碎片，但是正是这些碎片时刻共同组成了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这是曾淑琴自己作曲加演唱的微日舞曲，微风的微，日子的日，微日舞曲。作词人是他合作了很久的叶树贤，叶树贤曾经做过曾淑琴的经纪人，他对曾淑琴应该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在2013年，曾淑琴时隔多年再一次发行个人专辑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首温暖日常的作品跟曾经的歌迷朋友打招呼，也是相当合适的一个作品。那同时呢，叶树贤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歌手叶树英的哥哥。

尤其常开车出去，没有电视，网络不太熟悉，城市中诚实，不烧菜，没整形，有满足，美丽，自己开心，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脑子有时不需太过用力，生活小清新，没有复杂旋律，工作旅行都是六弦琴。发行这首歌的2013年，曾淑琴46岁，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有时候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经历过感受过之后，反倒回归到更简朴的一个情绪当中，很多事情都不想费力气去多想，也享受着歌词里面写到的种种的生活的状态。比如说不看电视，也不怎么用网络，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事情，最喜欢的还是抱着吉他唱歌，如果有需要就开车出门，甚至自己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刷油漆。其实刷油漆这个点真的是很少见会出现在这个歌词里面，或许在那段时间曾淑琴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自己刷油漆的活吧。那么从来就不是靠贩售外表来作为卖点的曾淑琴，歌词里面也半开玩笑的说，我很诚实，我不爱烧菜，并不是贤良淑德，也没有整形，但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原本就是很美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浓缩了时光，却冲淡悲伤。我举起了希望，化月光淡蓝。圆缺一段的陪伴，轮回不会白费。日子颠着舞身旁。浓缩跟冲淡可以说是一组反义词。当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日复一日变得非常的简单，很多天都像是同一天，但这却并不是单调，而是一种自己喜欢的宁静跟规律。这样的时光就像是被浓缩了一样，但是在这浓缩的同时却没有什么悲伤，就像是负面的情绪都被这样的简单跟宁静所冲淡了。生活当中有聚有散，他已经看得很开，不管是圆满还是

是缺憾，总归都是彼此陪伴了一段。这些兜兜转转的轮回，或者说是生活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白费，都会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生命的缝隙里，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闭上了眼睛，听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你要永远爱我。闭上了眼睛，数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我会永远爱我。每天我会永远爱我，这样的一个结尾多么的可爱哦！他先是说你要永远爱我，然后转到我会永远爱我，最后再强调一次，每天我会永远爱我。所以前面的那一句你要永远爱我里面的这个你，很可能也是跟自己说的。那整首歌里面都没有唱到爱情，在四十多岁的年纪，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说爱自己的这个说法有时候说的好像有点俗套，但是的确也是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日常种种的根基跟底气。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曾淑琴《微日舞曲》，收录于2013年的同名专辑《微日舞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场馆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2: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界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隔离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叶飞今天又来到了城南，来到兴隆院子，带着我们青林小酱酒以及我们的雅贝康一起来赴杨老板的约，走。

0: 院子餐厅果然是院子餐厅，好漂亮哇！梦幻的纱帘，他不会设的是鸿门宴吧？杨老板，哎呀呀呀，吓得我啊，以为你设的鸿门宴，原来是豪气的梦幻之宴。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杨老板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选择啊，就是在户外，其实这有很多很多的包厢。咱们现在有多少个包厢？
1: 我们大概有20几个包厢。
0: 20多个包厢啊？
1: 对，
0: 生意还挺不错。我刚刚看外面都已经全部坐满了嘞。
1: 对，还可以，还可以。
0: 那主打菜是什么嘞？
1: 就是抓生态跟土为主。
0: 土菜啊，生态，那就在这个亭台楼阁当中一起聊聊天，品品菜。
1: 可以，
0: 来吧，吃起来，吃起来。
1: 来。

0: 先吃吃这个鱼头吧。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从贵州生山里面的深水库鱼哦，哦，纯生态，我们都拿到生态有机证的，哦，有机许可证的。
2: 你这个鱼头就大了哇，啊！
1: 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大的，尝一下。深山水库鱼现杀了之后，然后把它腌制好，放到蒸柜里面，加点我们湖南株洲不是出那个茶油吗？用那个茶油蒸的，嗯，你是这个鱼没有一点腥味的，嗯，土腥味都没有的。
2: 因为水库的水质好，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哦。
1: 对对对，哇，
2: 它里面其实还是有内容的，它放了很多紫苏在里面。哦，吃鱼嘴，嗯，它鱼选的是真的很好啊。首先它第一个大，第二很干净，它就是茶油香，肉质嫩。剁椒辣，哎，这个口感一下起活了，绝味。
1: 我们这个鸡是东安鸡，东安生山里面的鸡，然后是散养的，吃谷子长大的，做的是羊肚菌焖土鸡嘛，啊，羊肚菌焖土鸡嘛，嗯嗯，
2: 它肉真的好嫩好香啊，羊肚菌。
1: 我看你一吃，我也忍不住了。
2: 好吃啊，肉香。第二，它整个汤也非常非常的浓郁，加上羊肚菌，还有它的青椒这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它是别样的养生风味。嗯，哇，这碗泡饭绝了！趁着这碗饭，趁热打铁，
1: 来尝尝我们兴隆豆腐。哦，
2: 兴隆豆腐，哦，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豆腐，取优质的黄豆，哦，跟那个土鸡蛋，哇。
2: 像牛心蛋一样啊，爆开
1: 了，有点爆汁的感觉啊，嗯嗯，
2: 有点奇特哦，嗯。它外面这个酥酥脆脆的，就是很像炸蛋外面的那个面衣那种感觉嘞。
1: 对，
2: 又可以下一碗饭了，哥。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滑。
3: 哎，不行，这个鸡太香了。
1: 这个鸡太受不了了。
2: 我怕吃完了给你们都没得剩了，
1: 不吃了。
2: 一碗饭又没了，朋友们，这个是牲口油，
1: 对，
2: 牛油，
1: 牛油爆新鲜牛腩，嗯，哦，
2: 这是牛腩，先尝一个啊，嗯，这是绝对的下酒菜，朋友们，
1: 酒怕牛肉，饭怕鱼，来，我们就
2: 干上一杯行不行？也特别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今天吃了杨老板的这一桌饭，我真的觉得是，你看这四的四道菜，我吃了三碗饭嘞。哦，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你想说的话，哥。
1: 欢迎所有的吃香喝辣的朋友来我院子里面品尝我们的土菜、生态菜、健康食材。
2: 当然呢，也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哟。也谢谢我们的牙贝康，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牙口健康。吃完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勤刷牙，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非常重要哦。那好了，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人。

0: 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嗨，朋友们，今天要飞陕西高铁南站。今天这期视频呢，不仅给长沙的朋友看，而且要给外地的朋友好好看看。那来到长沙，来到我们的湖南第一站，要吃什么？当然吃它喽。

0: 这家店为什么说是来到我们长沙一定要首先尝一尝呢？因为它有40年的历史了。我第一次来探店是我的失敬。那今天陪我一起来吃饭的是我们毛家饭店的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家饭店交通枢纽事业部的负责人罗然，欢迎大家。
0: 所有的长沙朋友、湖南的朋友，谁不知道毛家饭店啊？但是呢，你跟我们真的是沟通太少了啊！开店也是悄悄的开。
1: 我们毛家呢，作为本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湘菜品牌，一直以来呢，我们更注重于在我们内功的一个修炼上。我们招牌中的招牌，毛家红烧肉。
0: 就是外地的朋友，他肯定说，那我来到长沙，我一定要尝尝这个红烧肉的。一般我们它这个红烧肉呢，它都是光面的为主一些，你这是有虎皮，是稍微炸过的，淋过油的。你看它这个表现，五花三层的这个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1: 亚飞老师特别的享受，
0: 它是真是属于肥而不腻，然后肉也不柴，咬进去是糯糯的，但是呢，其实一点都不腻。毛家红烧肉的一个特别的点，它里面放了山楂，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是有酱香的这个味道，又有一点山楂的清香在里面，
1: 对，
0: 一点都不会腻。
2: 这个哇
1: ，Q 弹可口，
2: 软软糯糯，太爽了。
0: 我听说咱们路过的旅客也可以吃到毛家饭店的美味。
1: 我们在高铁站呢有12306的高铁外卖，我们也有给高铁的餐车供应餐食。
0: 再来要吃吃我们的鸭子。
1: 那这一道菜呢也是我们毛家的招牌特色，叫做毛家将军鸭。这道菜呢我们在上桌以后会给它带上火，在无火的这个加热之下呢，它的汤汁会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感觉呢就好像大将军的气呼呼的那种气势一样，所以呢我们叫将军鸭，
0: 威风凛凛。这肉质其实一点都不柴，你稍微嘴巴牙齿那么一带它就下来了，它也不塞牙，一下子脱骨了。它第一锅气很足，第二呢就是滋味很浓郁。如果是那种不是现做的，它会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会老。肉嫩酱香，滋味浓，真的好好吃啊！将军鸭不愧是威风凛凛。这个鱼头呢，其实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跟其他的鱼头也不太一样了，它傲然挺立。
1: 这道菜呢叫做祖国江山一片红。首先我们的鱼头朝上，就好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鱼的这个肉身还有汤汁就好像我们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配上通红的辣椒，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红红火火，繁荣昌盛。哇，
0: 你们做文化研究还是做挺好的。
1: 尝尝
0: 这个肉。哇，这个辣度等级还是有点爆标。一口咬下去的感觉，首先是鱼肉的嫩滑，这个剁辣椒的爆开的那种辣味，这就是湖湘的特色。但是主要是玉太好了，
1: 就像我们的祖国一样蒸蒸日上，
0: 繁荣昌盛。其实我觉得毛家饭店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湖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餐饮文化的地标符号，其实也是有更加的红色文化的基因内核在里面的。
1: 30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服务好委人顾里的客人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身负的一个使命，湖南的味道让世界知道，推广我们的湘菜，推广我们湘菜的文化。
0: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吃饭，不仅仅是感受到

0: 啊，毛家饭店主厨们的匠心和创意，以及湖湘带给大家的浓厚的红色文化的底蕴基因在里面。来吧，让我们火上加火，干一小杯。谢谢谢谢罗哥，谢谢我们的千里小酱酒。今天呢，也带着我们亚杯康口腔的我们的博士杯，来跟我们的罗老师交好朋友。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朋友说几句。
1: 各位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走过路过还是乘坐高铁，那么欢迎来到毛家饭店八方盛宴店，让我们一起品美食走世界。
0: 嗯，是的，借由这红彤彤的鱼头，也祝大家一切顺利，祖国也是越来越繁荣昌盛，
1: 繁荣昌盛。
0: 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角度来说的话，晚餐必不可少，一定得吃，但是呢可以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呢可以量少一点点，然后可以丰富一点。所以呢一开始跟朋友们来说，每天呢最好是12种食物。12种食物啊，就是一呢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和膳食所提供的这个平衡，是日常的一个饮食来补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从整个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来说，有42种。所以你会发现，哇，有些商家他就开始跟你说，哎呀，这个我们需要吃什么补什么，对吧？我们如果你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反应啊、信号啊，就是你需要补什么补什么补什么补什么。因为确实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非常多，所以呢今天的晚餐咱们好好来吃，不用参考我的，我今天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没有什么参考的意义，因为呢我今天依然是一顿这个养胃餐啊，就是简简单单。所以呢更想听听朋友们，你今天晚上准备来吃点什么好吃的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

天天都在说，邀请大家一起来养出好的状态，然后呢，养出好的情绪、好的心情。所以呢，在虫儿大眼睛，小曼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吃喝聊天、听歌，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启晚间的好心情。默默，默默，晚上，下午好。这到夏天了，真的5点多钟，不能不说晚上啊。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我在吃啥？今天依然是我的养胃餐，粥，然后还有这个一个南瓜馒头，对，是不是依然又是很清淡的一餐？我居然都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来调理脾胃，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养好身体，因为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曾经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吃各种各种重口味食物的人，就真的非常的典型的湖南胃。就我一顿，不管是其实说实话，哪怕是早餐，早餐可以稍微清淡一点点，但哪怕是早餐，然后更何况是午餐、晚餐，我都一定要有一点点味道。这个味道呢，还不是咸呐、甜呐，我想要一点咸咸辣辣的味道。所以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肠胃真的就在严重抗议，所以就下定决心，现在在调理好我的肠胃。然后，昨天小曼不是没有来直播嘛？因为昨天我去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但是呢，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更加深了，我觉得要养好脾胃，养好肠胃，这个决心。所以呢，在我们接下来直播呢，小曼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去关注到身体健康，很多的细节，很多日常的小习惯，其实就很容易。虽然大家就是曾经多年觉得，哎呀，养生，我这么年轻，我不需要养生。但是呢，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发现，还是真的自己能够看到正反馈，以及身体给自己一些很积极的信号。所以呢，邀请我的家人们，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好不好？木木，你也太聪明了吧！你也太聪明了，木木，你一猜就猜到了。所以小助理今天见我面，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能说出话来吗？我说我可以，我好像还可以，嗓子还可以。这个嗓音状态还是在线的，就是肠胃不太在线，所以就吃的比较简单。那就邀请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们今天的晚餐是什么？给我开开胃吧！我最近实在是很想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法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只能看你们来吃。棒棒，我刚刚看一下棒棒，棒棒说他的晚餐啊，棒棒的晚餐，清炒毛豆米、莴笋炒肉、猪血丸子，还有清炒苦瓜。说实话，我一开始看到毛豆米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疑问，然后小助理跟我解释就是毛豆，我一般吃这种卤味的毛豆吃的比较多，清炒。是豌豆啊，哦，我以为是毛豆。哦，好吧，我以为是那个什么。

么说毛豆米是那个毛豆里面的小米粒，哦，不是哦，是豌豆，又学到了，学到了。嗯，然后莴笋炒肉、清炒苦瓜，哎，这个其实都还蛮适合夏天吃的，但是苦瓜，咱也不能经常吃，对吧？光明，光明，下班快乐。Hello， 文斌，说我瘦了好多。天哪！这你一来就让我真的这瞬间开心了不少，可能是最近真的清汤寡水，天天就是喝粥，所以就没有就是暂别口味虾，暂别烧烤，暂别好吃的那些什么红烧牛肉粉，就是暂别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的体型可能瘦了。当然啊，当然文斌啊，我有在运动，好不好？我有在运动。所以啊，少吃多动真的是有效果的。还有一点，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天气慢慢热起来了，穿的衣服更少了呢？不重要，不重要，就是已经看到变化了，就是好事儿。说明小曼，你看已经慢慢的在把自己养回一个不错的状态，慢慢不错吧，现在还称不上不错啊，就是慢慢再养回我的状态。所以呢，也邀请我的家人们朋友们，咱们一起，不管你是说想要养体型、养身形、养心情，养各种养身体啊，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好不好？就从今天开始，就从晚餐开始。文斌，你想你觉得卖什么，就是上什么链接你会上头下单，你来告诉我好不好？咱们都这么久的朋友了，你也知道我们不上链接，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上什么链接就是你会冲动上头，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直播间，茶、玫瑰花、陈皮，就是目之所及都没有链接，目之所及都没有，咱们就是一个现在就跟大家来养出健康好状态的虫儿大眼睛啊，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肖医生，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传递了健康的理念之后，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今天没有什么链接，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个这个健康知识点啊，我觉得是我们也要记在心里的，就是每天我们每个人其实呢是要摄入12种食物，你知道吗？12种食物，你可以来回忆一下12种有没有达标。看一看棒棒啊，我先来看看棒棒的吧，因为棒棒已经跟我说了他的晚餐：毛豆米、莴笋、肉、猪血丸子。它这种是加工类型的，能算是一种食物吗？它应该也算是肉吧，但是它里面有豆腐，对不对？好，给它勉强算一类吧，好不好？它里面猪血丸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添加比较多，我就算它一类吧。好，猪血丸子、苦瓜。棒棒，今天晚餐你已经有5种食物了，你再回忆回忆今天的午餐、早餐，如果有12种食物，恭喜你今天达标了。那我们还有正在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回想回想今天你吃够12种食物了吗？说明你今天有没有做好合理膳食、均衡膳食这个标准啊？不要参考我，我最近是非常不达标，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清淡饮食对肠胃来说是非常好的，尽管对湖南人来说好难啊，你要天天吃一些很寡淡的东西好难。哎，我想问一下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哪位好朋友就是一直都是清淡饮食，就不怎么吃辛辣的，不吃小龙虾，不吃烧烤，然后呢也不吃一切带那种很辣呀，然后味道很浓啊这些食物，有没有？我真的特别好奇生活在湖南的各位，当然我们肯定直播间也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哈，所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你一直就是能够坚持清淡饮食，我真的很佩服。哎，特别生活在湖南来说，因为湖南好吃的太多了，尤其是我最近肠胃不好，胃不好就是非常想念，我看到什么都很有胃口，什么都想吃，所以夏天到来，我们如果说面对美食的诱惑又想要有一个

身体呢，均衡饮食很重要。重油、重盐、重辣，还是要这个少量的选择啊。你说完全不选择呢？反正我觉得我这样一个湖南胃是比较难的，看看有没有家人们是真的能够坚持的特别好的，我也很好奇，看看，你们是怎么坚持做到的？当然，如果没有人回应呢，我就默认说，大家跟我一样，都是很难吃清汤寡水的人，都是一定要吃，有辣味的，然后呢有口味的这些菜，好不好？赵先生说一直是清淡，就是看的油条抵抗不了诱惑，为什么呢？油条是它的口感、它的色泽抵抗不了。木木说，我算大半个吧，烧烤火锅不吃，太油太辣也不吃。木木继续保持好不好？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赵先生说油条多好吃啊，油条是很好吃，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油条会成为这个抵抗不了的诱惑。而且曾经多年前我不懂油条配豆浆的好，我说为什么他们两个搭在一起啊，好奇怪啊，就是这两样东西是怎么把它们组成 CP 的呢？但是我也不知道在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就是把油条跟豆浆搭配在一起。而且呢，我还之前很不能理解一种吃法，就是油条浸在豆浆里。我说啊，这个豆浆把油条浸进去了之后，这个豆浆还能喝吗？这油乎乎的，奇奇怪怪的。但是后来我发现，真好吃，真香。棒棒怎么邀请木木一起吃苦瓜了？怎么一起吃苦瓜呢？什么？我们小助理说油条配咖啡。这什么搭配啊，这么邪修吃法吗？木木，你是说油条配咖啡？哦，木木应该说油条配豆腐脑。油条配豆腐脑可以，油条配豆腐脑我觉得是好吃的。不过他们是分开吃对吧？就我多年前很不能理解，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把油条浸在豆浆里然后一起吃，但我自己试过了之后我觉得真好吃。不过就是那个豆浆我就没有办法喝下去了，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一份豆浆一碗豆浆，我可能先喝一半了之后，哦，木木说的是豆浆油条是很好吃，我也觉得很，木木你说好吃但是很少吃对不对？就是因为油条大家也都知道嘛对吧，就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就像赵先生说一样，就是还是不太常吃。哦，棒棒说刚进来听了一半，是我们是在聊，哎，我们刚刚是，我也不知道你从哪一半开始听起来了，你听了哪个前一半还是后一半？反正我们现在在聊什么？在聊，就是我们是不是清淡饮食？然后赵先生开启一个话题，就是清淡，但是呢，总会有一些抵挡不了的诱惑，就比如说油条。然后我们就就着油条说起了其他的一些搭配。油条配豆腐脑我吃过，油条配豆浆我吃过，油条配咖啡我还是真的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没有吃过。就每个人对于食物会有一些独特的偏好吧，啊，对吧？所以赵先生说才能够说一直饮食比较清淡，但是呢独独偏爱油条。我呢饮食一直不太清淡，一直不太清淡，所以呢就是很想问问大家这么多年怎么保持可以在湖南做到清淡饮食的，然后你们都吃什么菜呢？就是如果从清淡的角度来说，只是说少放盐、少放油、少放辣，还是说有一些菜就确实是很好吃？其实很多朋友对湖南有一个误区，觉得湖南就是很辣对吧，你一定什么菜都放辣椒，但其实很多湖南菜，有一些湖南名菜它是不放辣椒的，它也没有那么辣的，是不是？棒棒，你这又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
这个搭配组合，油条刷豆腐乳，所以油条配鲍鱼，我真没吃过，油条配鲍鱼。哦，这个很难想象，因为确实我很少吃鲍鱼，鲍鱼我还是很少吃的。看看大家，继续可以来分享，好不好？你的晚，我们刚刚说聊早餐啊，因为现在是晚餐时间了，说说大家的晚餐是什么？今天吃够12种食物了吗？哦，光明说喝汤吃小菜，这两样就可以了，就是清淡饮食，对不对？嗯，对。精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如果是清淡饮食的话，喝汤吃小菜，但是不行啊。从合理膳食搭配来说，你得有肉啊，你得有优质蛋白啊，你得有碳水啊，对吧？还是得有肉，没有肉，吃饭不够香。虽然我也不是无肉不欢的类型，但是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制作烹饪，你说没有这个蛋白，优质蛋白，没有肉，它是不是少了一点点滋味呢？对吧？哦，棒棒说等下配一个咸鸭蛋。那棒棒，你今天的晚餐你不是有7个菜吗？7个菜来说的话，你今天应该再配一个这个鸭蛋。哎，但是呢，说咸鸭蛋要注意它这个咸度啊，注意这个咸度啊，就不要太咸。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咸鸭蛋它那个味道太浓了，就整个你今天的晚餐应该说不定有10种食物。哎，你一餐就已经可以马上就要达标了，这一天下来12种食物。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健康的知识点啊，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吃够12种食物，从合理搭配合理膳食来说12种食物，好不好？那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晚餐，你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觉得很不错的晚餐这个推荐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下班路怎么能少了音乐来养出我们的好心情呢？来吧朋友们，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我，好不好？评论区欢迎大家来跟我打招呼，来跟我互动。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8: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减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 到手

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BB 妆前霜哦。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一个食物食材啊，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的晚餐。你晚餐，赵先生也说我是不是瘦了？这么明显吗？我这么明显吗？我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是大家去年的时候眼看着我日渐圆润了之后，在我的运动调理，然后加上最近肠胃不适助力，几方影响，让我就肉眼可见。要不呢，还有一个可能因素就是小助理，你是不是把收敛开大了？他说没有，好，排除这个选项，排除这个外力因素啊。那可能确实最近这个调理身体有一点点的好效果吧。所以你看，本人现身说法，就是注重身体健康，在很多生活小习惯上面是会养出更好的状态的。我自己是觉得，精神状态上会好一些些。当然，这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通过某一个方面，是运动加饮食，然后呢加情绪调节，加睡眠，就是很多方面综合来养出，慢慢的。就是在调养自己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很忙，如果你现在呢可能有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情绪，就是会觉得很累很疲惫，然后呢你也想要说在这个夏天稍微做出一点点改变，这个改变不管是说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好体态好体型，还是说我有一个好心情好情绪，还是说有其他方方面面好气色，对吧，等等，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邀请你，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去年看到我就是慢慢饱满的状态，然后到现在看到我就是可能会瘦一点点，然后会更加状态好一点点，气色好一点点，哎，这个呢都是一点一滴的这个积累啊。帮帮问我现在吃两餐吃三餐，这么跟你说吧，我可能是吃三餐加点额外的额外的一些有点心时刻吧。对，就我还是不能够少了某一餐，没有办法，就是我虽然在运动，但是我还是在坚持一日三餐。不像是有些可能发力特别猛的这个健身达人们哈，就是吃的特别的少，但是运动量特别大。我是属于这种吃的相对比我自己之前少一些些，然后尽量的能够保证饮食的结构，就是我说的有这个膳食纤维啊，有优质蛋白啊，加上这个碳水呀，我就会尽量的会自己心里会注意一点点这个结构，

然后在饿的时候，就可能是上午或者下午，有的时候会有饥饿感的时候呢，我就会吃点坚果或者吃一点水果啊，来调整一下。现在是最近是因为肠胃不好嘛，肠胃不好，所以晚餐呢就吃得更加的简单了。棒棒说，就是早餐10点钟才开始吃，一般就是吃两个面包，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点伤胃。因为这个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可能得问专家专业人士。但是呢，我知道一点，就是早餐10点钟开始吃，这个时间太晚了。因为从人体健康的作息来说呢，最好是能够更早的吃，就是7、8点吃早餐是比较好的。7、8点吃早餐，从之前医生也好啊，跟我们这个营养专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时间作息表，因为他会有一个这个推荐的作息表嘛，最好是在7、8点吃早餐，而且呢夏天可能会更早一点点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10点我不确定说会不会伤胃啊，但是呢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10点吃还可以更早一点点。哦，主要是棒棒，你这个作息跟大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下次我带着你的问题去问一下肖医生好不好？带着你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因为每个人他的工作节奏啊、生活作息不一样，有些朋友呢是朝九晚五，有些朋友呢就是像棒棒一样，就可能是凌晨才下班。晚上的时间会比较长，那当然就会延续到第二天。我记得当时我们有问到肖医生说，如果我晚上睡得晚，我早上稍微起晚一点，能够保证8小时睡眠是不是也可以？但是呢，肖医生说尽量咱们还是说这个能够早睡就早睡，实在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啊，需要晚睡的话，那就保证自己的一个作息规律也可以，就是因为你已经没办法不可抗力嘛，就保证自己的一个作息。Hello 坨坨，都说11点半到2点半睡不好的话补不回来，是，就是但是像棒棒这种又是特殊情况，对吧？还比较特殊，下次我带着你的问题去问肖医生啊，看看肖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来回复。然后呢，家人们你也可以就是说来说说你的健康疑惑好不好？因为肖医生他也特别的忙，我们呢虽然很希望他能够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包括给大家答疑解惑，但是呢因为肖医生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到时候私下里带着好朋友们的问题去问一问好不好？问一问我们的肖医生。哎，我是看到我们老朋友凯哥来了吗？是不是？是吗？是我们的老朋友吗？好久不见，坨坨，你报名了星期天的活动？已经报了吗？哦，要抢哦，哦，坨坨要抢这个活动。我刚还本来想说你报名星期天的活动，那我们星期天可以见面。哈喽凯哥，好久不见。今天真的是什么样幸运的风，福气的风把你又吹回来了。啊，老朋友来了，今天老朋友的聚会。我发现之前呢咱们因为时光点唱机，对吧，认识了，然后现在呢虽然在城市大眼睛我们内容上有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呢依然欢迎家人们来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依然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来看一看坨坨，油条的风吹来的，可以，就是闻着香气来的，可以的。对，我们周天呢是一个博物馆的亲子活动，坨坨加油啊！明天开始去抢这个名额，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周天现场见，我们周天小曼呢会在现场。哦，凯哥说这个点一般都是在听。

0: 车载，那是不是也经常还是听到我？只是说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对不对？那好久没有回来，点首歌吧，大家都可以来点歌啊。就是快乐的下班路上，除了说有小曼跟你一直在聊，怎么样来养出好心情，养出好身体，养出健康的状态，还有呢，我们养情绪，当然也少不了好听的歌，对吧？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啊，有空常回来，好不好？有空常回来，有空多互动，有空多点歌，有空多聊天。然后哦，接着说回来，刚刚还没有说到我们坨坨这个活动啊，坨坨这个活动呢只有10个名额，所以呢拼手速，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周末因为是国际博物馆日嘛，所以周六的活动我们是针对成年人，是长沙窑的修复。就是我之前在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这些文物修复师好了不起哦，又要细心又要耐心，然后又要有专业的这个知识啊、技能啊，要等等等等的，就感觉非常非常全能。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有这样一次针对成年人的体验，就是长沙窑文物的一个修复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自己动手跟着专业的老师来尝试。然后呢，周天的活动呢是一个亲子活动呢，就是孩子们就是有一个考古体验，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会非常非常感兴趣。不过就是名额很有限，为了保证大家的一个体验嘛，所以呢这次就是10个名额，成年人的活动也是10个名额，成年人好像已经报满了。然后呢亲子活动，周日的亲子活动呢也是10个名额，如果实在到时候坨坨要是没有抢到咱们的这个名额的话，我就给坨坨拍视频，好不好？拍了视频我发给小助理，让小助理分享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活动。坨坨说来一首什么，想听什么，来吧坨坨，你想听什么歌来告诉我。坨坨说好多人还不知道，加油，希望明天你有好运气，一把抢到了，然后我们周日在现场见，好不好？周日现场见。抱抱，你准备进山了？你这周末又要爬山吗？这周末长沙不是下雨吗？我看看，我等着大家点歌啊，大家别忘了点歌啊，因为今天正好这个时候老朋友专场，我看他现在在直播间都是一些家人老朋友，所以来吧，想听什么歌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看周末的天气啊，吃呀啊，咱们错层了吗？爸爸，咱们错层了。
1: 对，但是那个博物馆的好的是
0: 对，博物馆是室内活动，所以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没有任何的影响。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明天包括接下来都是雨天，但是呢你说实话，长沙这个天气啊，你看看今天，现在外面还是还不错的阴天吧，下午下雨了吗？还是下雨了。我感受到的就是出太阳，中午的那会儿就是还有出太阳。凯哥来了，凯哥点一首第一次来吧，我们现在马上打开我们的曲库，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光良的第一次，欢迎我的家人们老朋友们回归。

我们刚刚听到凯哥来点的这个《光良第一次》，听过这首歌的应该都至少40了吧？哪有，我就没有，你不能这么归类。我小时候你说太没有，就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很经典、很经典的歌曲，《光良的第一次》。然后我还记得那个。你要这么说起来，那我还记得之前他们拍就是无印良品拍《掌心》的那个 MV 呢，看过那个 MV 的，咱不说四十，我觉得看过那个 MV 的，怎么都还是一个年代的人吧，是不是？什么小助理会唱什么？我再看一下，我看一下小助理会唱什么，《花心》。这不是很正，这不是很正常吗？咱们来比，是不是？来比这个谁更古早？来，现在在发古早歌曲，是不是？棒棒说没有听你唱过歌，你这话题跑得好。

你知道我们小助理是学音乐的哟，学音乐，他是音乐专业的哟，宝宝。下一唱，哎，唱的准其实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你知道吗？唱的准就已经很重要了。下一次，宝宝，下次咱们活动的时候你。

0: 刚刚连着听了2首我们好朋友的点歌，我们这个凯哥点了的，第一次，然后呢，还有我们坨坨点了《被驯服的象》，都是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呢，都是优秀的创作型歌手，然后我们真的，哎呀，就是太多太多曾经古早好听的歌曲了啊，坨坨。我吃饭啦，多多，我已经吃过了。最近呢，因为我在调理肠胃，所以呢吃的比较简单，就没有吃得很丰富，所以很快速就把我的晚餐解决了。就是刚刚为什么我一直听歌的时候呢，想要屏住呼吸，就我不说话的时候，我想屏住呼吸，因为此时此刻在我的身边，在我所在的空气里面弥漫着很香很香的红烧牛肉面的味道，因为我们小助理在直播间，在我的旁边。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彭玉麟至鱼跃，湘衡土遗清单。
7: 作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参与创建晚清最强水师，立下赫赫战功。他的一生两袖清风，如此刚正的一个人，对亲人对朋友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一面就藏在博物馆展厅的书信展品中。在家国天下湖湘琴特展彭玉麟的展品中，有一组信件生动地展现了他与著名学者俞跃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二人共同商议孙辈婚事的许多细节。
6: 横连两峡，竞争藕粉两峡，君山贡茶一峡，千层饼一篓，烘茶饼一篓，外镇阿胶两盒，少夫人收，长沙客漆皮笔筒一个，除茶杯阿胶外，皆湘衡土遗。

0: 原拟入浙自行带来，今入浙不果，欲辩即上。
1: 这乍一听简直就是古人版的淘宝购物清单，原本打算抽空登门拜访老友，特意备齐了各式湖南土特产，谁知临时有事无法成行，只能将心意打包寄给对方。这就是彭玉麟送给于越全家的湖南土特产清单，里面有衡阳的莲藕藕粉、岳阳的君山贡茶等等。他以家乡的风物为纽带，让牵挂跨越了空间的阻隔。这份礼品清单中还特别注明了外珍阿胶少夫人手、长沙客漆皮笔筒图章与东洋茶中孙女婿于病云手。他非常用心地将赠礼对象做了精准区分，可见彭玉麟待人至诚的心意。褪去戎马与忧国的底色，彭玉麟的人生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多面与柔情。比如知名作家谭伯牛就说，在湘军统帅里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
2: 我们知道真正的统帅里面最具有文艺气质的就是彭玉麟，光看彭玉麟给自己取的号啊，南岳七十二峰桥人，西湖一十二桥钓手，还有那个迎香外史跟梅花有关，他特别爱好作诗。他的诗在目前来看四位曾左胡朋里面他的诗作啊是现在保存的最多的，还有一个是其他三位大佬没有的本事啊，他会画画，尤其画梅花，有的人说有上千幅啊，有的人说有一万幅，总之到目前为止彭玉麟画的梅花流传下来的是很多，他一生中这个画梅花就成为传奇。
1: 彭玉麟的画作是其文人风骨的直接写照，而梅花更是他一生落笔不变的主题。当你走进展厅，就能看到一幅梅花立轴，梅花疏影横斜，笔墨苍劲有力，很难想象这般兼具雅致与气节的画作竟出自一位历经沙场从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湘军水师创建者之手。据记载，彭玉麟痴爱画梅，一生创作梅花作品上万幅，每一幅都透着不屈的傲骨，世人以梅魂入骨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除却梅花，长沙博物馆藏1871年的《水仙图并录》《水仙花赋》横批，笔墨清雅，意境悠远，同样展现了他深藏于心的文人情怀。这份儒雅在晚清武将中实属罕见。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彭玉麟致于越湘衡土遗清单。一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彭玉麟对亲友的周到和真性情，一幅梅花彰显了他的浪漫与傲骨，无论是慷慨诗篇还是傲骨梅花，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彭玉麟。他有上马定乾坤的实力，有下马会江山的浪漫，有刚正不阿的担当，更有温柔细腻的柔情。他用行动告诉世人，心有繁花，何处不是诗和远方呢？如果你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月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今天我们在这会儿啊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夏天吃姜。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为什么吃姜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不同的姜的种类。我们再来说说看，为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推荐吃姜？这跟肖医生有好好的聊一聊啊，因为中医认为啊，生姜味辛，是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当的吃呢，有助于脾胃驱散寒湿。你说说看，长沙今年雨水到现在还是偏多，对吧？一直到5月份还是经常会有雨水打扰，所以呢，身上可能很多朋友多多少少会感觉湿气有点重，所以呢，可以适当的来吃姜。你不一定是说吃这个直接的生姜，临时生姜，也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啊，在炖汤的时候啊，在煮粥的时候啊，加一点点生姜，就是家中常备这个生姜，可以适当的在饮食当中来加一点点，有助于通心阳啊，畅达气血。然后还有几点啊，特别有几点，一个呢是化痰浊，化痰浊，中医呢把高脂血症就是归为痰湿的范畴，那生姜呢，有姜辣素等等的成分，能够增强脾胃功能，能够促进湿浊排泄，所以呢，就是这是生姜的一大好处。坨坨说老姜肉片汤多好吃，对，而且还很好操作，很好做，对不对？很好上手，又好喝。又好上手，而且呢对身体也很好。再有一个那个是通经络，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对吧？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说法，就是痛则不通嘛，不通则痛嘛。就生姜的辛散之气，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啊，这个呢

0: 也是对身体来说通脉络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就是调脾胃，刚刚有说到嘛，就是生姜可以提振这个脾胃功能，能够促进营养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包括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夏天贪凉容易伤脾胃，那生姜入脾经能够健运脾胃，对吧？所以这样一说的话，为什么就正好又对应起来了，夏天大家吃寒凉的吃的比较多，生姜呢也是一个平衡，一个中和。然后说到这个，说到这一点呢，特别想说今天也是学到了一点什么呢，健康的吃雪糕。健康吃雪糕我还有记录下来，因为我在夏天也比较喜欢吃雪糕，所以这篇科普文也是给我提了个醒啊。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看看怎么样健康吃雪糕，不知道我们家人朋友们是不是到夏天都会喜欢在冰箱里面就是冰批，对吧，就是准备各种各样的雪糕，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你路过什么小卖部啊、便利店啊、超市啊，你一定会在那个冰柜前面停留很长时间来挑选挑选今天吃什么，今天买什么。待会儿好不好，我把我整理的这个夏天怎么吃雪糕来聊一聊。刚刚我们是在聊为什么我们吃生姜，因为聊到一点就是我们夏天容易贪凉嘛，喝凉的水，吃冰的饮料，吃冰激凌，所以呢适当的在菜里面加一加生姜，可以平衡平衡，可以中和中和。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来聊聊，如果说夏天你真的忍不了天气温度一高你就会想要吃雪糕，我们聊聊怎么样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好不好？爸爸说明天就和厨师提一下吃这个老姜肉片汤，你们的厨师还支持点餐呢，真是有好厨艺还有好脾气。你说每天给大家，对吧，来准备这丰盛的这个午餐晚餐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也可以多给他也提供一些思路，对吧，然后给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就是怎么来做菜，减少他的纠结。木木说买了姜枣茶，夏天就是如果不喝冰饮喝姜枣茶真的非常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看，如果夏天想要吃雪糕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好不好？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不吃，那我们就尽量的健康的来吃。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陀螺刀》。

啊，坨坨说这做饭每天做什么也很头痛，所以呢，在熊大眼睛我们在聊的这些搭配啊，这些组合呀，就是给大家也是打开一下思路啊，就是包括每天邀请朋友们来分享晚餐吃什么，也是打开一下思路，特别是接下来到夏天了，很容易没胃口，对吧？你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好吃，想吃，那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呢，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灵感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冰淇淋》啊，我们话题呢也就顺着来说，这个夏天可能很多朋友没胃口，但是呢，你看到它也会觉得有想吃、有馋的冰淇淋。夏天的雪糕冰淇淋真的是可以说隐藏的热量炸弹。市面上常见的雪糕基本上就是糖油混合物。雪糕呢，顺滑绵密的口感主要是依靠奶油、稀奶油和植物油提供质感，再搭配这个乳化剂呀、稳定剂呀、抑制冰渣细化质地。然后呢，再就是香甜的味道主要是来源于白砂糖。果葡糖浆，还有一些添加糖。哎呦天哪，这些糖的成分我看着感觉都头大。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糖，各种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未必说会把它等同于糖，但它其实就是一些糖的代名词，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添加在一块儿了，集合体。所以普通雪糕热量大约是在150到250千卡，每100克啊，每100克，就是市面上普通的雪糕，普通雪糕，堪比一碗白米饭。如果是再加上什么脆皮巧克力呀、坚果呀，热量会更高，每100克热量大约在280到350千卡。很多雪糕，如果你去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就是热量用这个千焦标注，换算公式呢，就是千卡就等于千焦除以4.18，就是大家选购的时候呢，可以自己来判断一下，好不好？就是它换了一个单位，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自己来计算一下它的热量到底有多高。那怎么样才能健康吃雪糕呢？先看配料表，优先生牛乳、牛奶排在前面的配料表大讲究，大家知道吗？这也是真的，我这2年才有发现，平时呢就只看包装、看品牌，但是现在呢就想了解它真材实料，核心的配料是什么。所以呢，哪怕吃雪糕，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去看一看它排在配料表前面的，是不是生牛乳、牛奶？如果排在前面是更好一些，尽量避开代可可脂、植脂末、植物奶油等等的成分。然后呢，优选蛋白质大于等于3克、含糖小于等于10克的产品，不要信什么无蔗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包装。其实并不等于热量低，并不等于啊，因为其他添加还有很多，对吧？所以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

来说呢，每周吃一两次就可以了，每次吃一支，尽量选择50到70克的小规格雪糕啊，这就是能够吃得更加健康的一些小细节吧。一个呢，就是在它的规格，不要选那种大只的雪糕，还有那种雪糕桶，虽然真的好爽啊，但是呢，你想想它的热量，刚刚说了普通雪糕，就只是普通雪糕，就等于一碗白米饭了。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不敢碰，对吧？但是如果说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咱也还是可以偶尔吃一吃的。说到这个频次也是，每周呢吃一两次可以了，每次吃一支，尽量选择50到70克小规格的雪糕，避免空腹和运动后。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呢，最好是饭后一两个小时慢慢吃，更养肠胃。这个呢就是怎么样我们吃雪糕吃得更加健康，一个是看配料表啊，一个看配料表，最好呢排在前面的优先选择，牛奶呀、生牛乳这些排在前面的是比较优先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小规格的，就不要选择很大一只，不要选雪糕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呢可以选择蛋白质大于等于3克，含糖小于等于10克。不要看它的包装，不要说什么无添加无蔗糖，就不要看，就看配料表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时间，饭后一到两个小时慢慢吃，会更养肠胃，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夏天实在忍不住我想吃雪糕了，你说这夏天如果不吃冰西瓜不吃雪糕，还不是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夏天的快乐。那我们就尽量选择更加健康的来吃雪糕，好不好？这是我们刚刚呢从夏天吃姜，对吧，夏天我们可以适当的姜入菜，然后呢姜入粥，来调理一下我们的肠胃，让我们去寒湿去排痰浊啊，我们可以去平衡中和。包括夏天凉的东西吃多了，那我们也可以再喝喝姜茶，然后喝喝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坨坨给了一个很棒的推荐，就是这个老姜肉片汤，对吧，就可以做一个平衡。这是我们从夏天的健康饮食来说到一些点，待会儿呢想跟家人们再分享分享我们肖医生他的健康视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手上有一些穴位，我们怎么按它就可以缓解我们身体哪个部位的不适感。还有一个视频呢，就是我们晚饭到底怎么吃，是不是过午不食，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分享，好不好？一边听歌，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点歌。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

0: 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带着问问肖医生，看他有没有一些能够更加低门槛，减少这种要一定控制什么都，就是要在吃上面呢、动上面呢、作息上面要去控制，能够尽量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很好实现很好执行的办法，好不好？我只能带着你的问题去问肖医生。但是如果坨坨你要问我呢，就是我来分享，也不是你问我，就是因为我毕竟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来分享呢，就真的还是吃得更加的干净。这干净呢，就是不要吃太多加工的，也不要吃太重口味的，吃得干净，然后再搭配运动啊。坨坨你觉得就是哪个部分阻拦了你，是吃阻拦了你，还是运动阻拦了你？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因为我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的坚持。

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的运动量呢还可以，我还能坚持。好的，木木，我也帮你问问增肥的问题。增肥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就是有人问到木木。我也帮大家一起记录一下，然后呢，一并带着家人们的问题去问问我们的肖医生，好不好？请肖医生，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然后呢，今天还有给大家准备肖医生的分享，两个视频，一个视频呢，哎呀，是啊，坨坨，咱们俩一起匀一点给木木吧，这样的话，咱们三个人都欢喜，多好。如果真的有一键转移，体重，或者说这个某一部分的肉肉，这样的可能的话，咱们就一起匀给木木，好不好？咱们约好约定好，咱们就变成三家欢喜。好了，说回来啊，说回来就是肖医生有两个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呢是关于吃到底过午不食什么讲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手上啊，有一些穴位，而穴位呢，就是可能身体有一些不适感，你就可以对应的按一按这些穴位，好不好？先来看哪个视频呢？请我们的小助理啊，过午不食是吧？好，我们先来看过午不食，大家可以看一看到底这个说法有什么讲究。

不食的讲究是什么？有人说是过了中午就不吃东西，对吧？然后呢，肖医生就说其实是5点，从早上的9点，给大家抓重点啊，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吃东西。其实你觉得会不会像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减肥博主，他跟大家说就是要把我们的进食窗口期放在什么时间段？其他的时间就不要吃东西了，在这个进食窗口期，你可以正常三餐，对吧？你可以稍微就是有上午餐、有下午餐、有半下午餐，但是呢，过了这个下午5点就不要再吃，过午不食，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刚刚其实肖医生也说得很清楚了，是给身体一个时间，细胞自噬。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修，也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包括肖医生说，身体有一套很精密的抗衰老的这样一个系统，可能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这样一把钥匙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刚刚玉米坨坨不是说有没有这个无痛减肥吗？这个算吗？刚刚肖医生你看他就是说到了这点嘛，就是控制饮食。如果大家没有。刚刚没有拎重点的话，我们请小助理可以再跟大家放一遍，好不好？再跟大家放一遍，

0: 为年轻。
1: 大家记住了吗？除了说，一个呢是能够减重，过午不食能够帮助减重，还有一个呢是对抗衰老，因为身体它本身它有一个程序，我们就是如果说一直就是把我们吃饭的时间拉得特别的长，然后到了晚上甚至还有一顿宵夜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胃得不到休息的话，你身体其他的一些需要休息的一些器官，它其实也得不到充分的一个休息。所以呢，就是大家今天的晚餐抓紧吃，如果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抓紧时间。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咱们就早早的把晚餐给解决。刚刚我还在跟小助理说，我说，接下来我可能就争取啊，就争取。在我们直播前或者直播开始的时候，我就把晚餐给吃掉，也邀请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行动起来。你说要在下午4点来钟吃晚餐吧，有难度，但是呢，如果能够尽量早一点点，我们就尽量把晚餐提前一点点，好不好？我们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晚间美好时光，大家还没有吃晚饭，就抓紧时间开始你的晚餐时光吧。

木木建议说，我们可以吃完再上节目，好主意。我准备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来试一试，尝试一下啊，过午不食，看看是不是会悄悄变瘦。但是呢，一直都有一些理论、一些研究来告诉我们说，尽量能够把晚饭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点。所以哪怕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做到5点就吃晚餐，你不论是从，是不是有胃口，吃不吃得下，然后呢，还是说到工作时间，还是到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做到过午不食的话呢，就尽量的能够在晚上的7点之前把晚饭吃掉，这个很重要啊，就是5点是一个时间点，7点也是一个时间点，对，还有一个标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吃饱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判断方法呢？有，就是如果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呢说，要吃个7分饱、8分饱，对吧？那判断自己是不是吃得太多，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看餐前1个小时左右是否会觉得饿。如果到饭点了，肚子仍然感觉，哎呦，好饱啊，吃不下，那显然前一餐就吃多了，吃太多了。如果餐前1个小时觉得有一些些饿了，说明前一餐吃的总量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啊，这是只要控制体重的情形，最好呢，咱们还是一餐吃到7、8分饱。留有一点点余地是比较好的，就是顺着肖医生说过午不食这个点啊，他说给自己一个进食的窗口期，从上午的9点，然后到下午的5点。说实话有点难做到，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就拿我们来举例，早上呢，可能你说7点来钟就起来就起床了，对吧？你说要等到9点吃早餐，9点都已经开始上班了，所以一般来说，很多人的早餐都在8点左右解决，8点或者到9点之间来解决掉了。然后呢，据说晚餐5点，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在上班，或者对于下班稍早一点点的朋友来说呢，刚刚下班，那刚下班要经过晚高峰回到家。有的朋友自己开始做菜做饭，那可能做完都已经是6点半，这还是一刻都不耽搁的情况下，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可能大概是6点半，晚餐能够做完，那能够吃上，可能也就是6点半到7点，甚至更晚一点点时间，所以你说要5点钟吃晚餐，这是一个标准在这儿。但是呢，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情，就是自己的节奏来说呢，可以有一些小调整，可以有些小变化。但是呢，尽量也不要超过晚上的7点钟，尽量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给我们的胃一个放松的时间。晚上呢，也让它，不要再辛劳的工作了。最近这是一个。这是来自一个最近肠胃已经是不适了1个来月的人，就是我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好，过午不食的这个部分先分享到这儿。今天我们还有肖医生第二个视频，是关于我们这个手上的穴位，有几个穴位呢，大家可以认识认识。这个穴位呢，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会帮你缓解一些不适感。哪些穴位呢？包括它对应的是哪一些身体信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只花了十几秒的时间，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了。那我再来跟大家找找位置好不好？不，我们不着急啊，一个一个来找位置。啊，先来说每个人的穴位，手上都有这个北斗七星，七星连线作用一定要记好了。好，我们开始啊。咳嗽、气喘、揉列缺，列缺呢？我看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我们，比如说以左手为例，左手这个有一个小关节，小关节靠里，靠内里，有一个穴位叫做列缺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列呢是列队的列，缺是缺少的缺。如果你感觉最近有些咳嗽、气喘，可以来找到这个穴位，叫做揉列缺。然后呢，心胃不适，揉内关。内关穴呢，我看这个图是大概是，我们之前好像有揉内关哎，就是在这个手掌下面的横纹三指以下，然后这个中心点的位置，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在手横纹三指以下，然后呢在两个手握拳的这个筋的中间这个部位，其实就是中心点，这是内关穴。心胃不适，揉这个内关穴，就是横纹啊，手掌横纹三指以下的中心点，这个是揉内关。然后还有一个是揉神门，神门穴我来看一看啊，是手腕部接近小指的一侧，有一个凸起的地方，手腕部接近小指的一侧有一个凸起的地方，然后呢和横纹相交的凹陷处，这个是神门穴，这个是夜里失眠，就晚上睡不好，可以来揉揉它，神门穴可以去揉按。大家记得看啊，手腕部跟小指一侧有一条突出的这个筋，然后和有突出的这个筋和这个手的这个横纹相交的凹陷处去揉它，神门穴。好，再来看一个啊，口臭胃热，揉大陵，这个大概就是好像是在这个手掌横纹的这个最中心点。然后咽喉肿痛，揉鱼际，好像应该就是在这个大拇指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有肉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肉肉比较饱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揉鱼际。当然更精准的位置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个穴位的图示好不好，穴位的精准图示，就是我看肖医生的视频大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啊，这是咽喉肿痛，可以揉鱼际。然后呢，这个，心血不足。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2: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一些方式方法嘛。然后呢，小曼说我会整理带着问肖医生，然后立马有朋友就来分享了，说其实有一些小习惯，包括呢小曼之前也有跟大家来聊，说到一些小细节，然后呢这位好朋友就一并也整理了。他说有几个小习惯，一个呢是多喝水，每天要保证2000毫升。天哪，我今天有没有喝够1000毫升我都不确定，每天要喝够2000毫升。不过确实对于健身的人来说，包括以我观察我身边热衷热爱健身的朋友来说，每天都是满满一大壶的水，都是那种一升装的那种水壶，大水壶，天天都带着跑，就是加速这个新陈代谢嘛。然后呢保证这个让身体流失的水分，有会出汗嘛，就是及时的能够补充，这个呢是多喝水。然后呢还有这位朋友说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早餐我所知道的就是健康的吃法，基本上就是全麦面包，然后呢加鸡蛋，加牛奶，还可以加一些蔬菜水果，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搭配。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位好朋友说到这样的方法啊，吃对早餐。然后呢还有睡眠充足，哎，这个是确实是的，我们刚刚不是还在聊吗，说睡眠充足，好好的睡觉，从研究上来说呢，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就哪怕说你就正常吃饭，然后运动量，但是呢你好好睡觉了，你的体重也会有减少，也会有一点减少。当然你说如果纯靠睡觉完全能够瘦个什么10斤20斤，那效果比较就是微乎其微吧，但是呢它确实还是有帮助的，能够辅助我们控制体重。还有呢就是放慢吃饭速度，我们说过是前天还是有一期我们就在说吃饭，如果你吃饭的速度过快了，你的胃肠胃对于饱的这个反馈还没有上来，然后你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填充它，等它有饱的反应的时候可能已经过量了。所以呢最好是细嚼慢咽，放慢吃饭的速度，然后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吃饭上面啊，就是主动把意识收回来，而不是说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也很容易吃饮食过量。这个呢是放慢速度，我觉得应该也就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个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哎，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也有聊过。一个呢就是可以在饭前半小时甚至再早一点点吃一点水果，但是也不要吃高糖的高甜的水果，吃一些水果，然后呢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肉，再吃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比较合适。还有就是说这一点我没有说到过啊，这位好朋友说每次饭后靠墙站15分钟，尤其是对于腰腹部腿部赘肉多的人有好处。每次饭后靠墙站15分钟，每一次哦，要坚持还是不容易，但是呢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也开始试一试，吃完饭之后靠墙站15分钟。你别说，就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健身运动的这些在家或者说在室内可以进行的项目来说，这个一面白墙对于在室内对于在家健身的朋友来说真的大有好处。哎，你看不论是说深蹲对吧，靠墙深蹲，还是说靠墙，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靠墙站立啊，都是一面白墙，包括呢靠墙做俯卧撑，一面白墙能够帮我们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在家就能够进行的运动啊。所以关键还是要动起来对吧，关键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就不要说吃完了饭就坐下，吃完饭也要稍微起身活动一下。哎，我想到我刚刚吃完了之后我还没有起身活动，那我们其实可以一起起来做一下拉伸好不好，这会儿如果已经吃完晚餐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做拉伸运动吧，让我们的身体舒展开来。还有我们一边舒展的时候

说就是墙，对于想要在家运动的朋友来说，真的很重要。靠墙深蹲，靠墙，然后呢去站立，也就是朋友分享说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啊，力行就是饭后啊靠墙，啊，其实还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很重要、很关键、也很有利于健康的是什么呢？呼吸。有人说呼吸真的能够。就是免费的抗焦虑的药，就是当我们处在紧张焦虑的情况下呢，心脏就会变得很急促嘛。其实呢，有一些呼吸的方法能够有效的缓解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过472，对吧？呼吸法。另外呢，还有人说可以用种478呼吸法，就是用鼻子吸气，默数4秒，然后呢就感觉。这个气息充满胸腔和腹腔，然后屏息都是这样啊，要屏有屏住呼吸这样一个过程，屏息7秒钟，然后保持呼吸静止，专注身体的平静，然后这就是比起之前我们说472呼吸是慢吸快呼，对吧？那478呼吸法呢是慢慢的呼气8秒钟，然后就感受这个气。吸慢慢的吐出来。如果你觉得要是屏气7秒会觉得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先吸气3秒，屏气5秒，呼气6秒开始，就循序渐进。你就是当自己觉得很烦躁、很烦闷、心很波动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慢吸慢呼的方式让自己平静。那还有一种呼吸方法呢，是纯腹式呼吸，纯嘴唇和腹式呼吸，就你可以坐，也可以躺。一只手放在胸上，一只手放在腹部上，然后完全放松，通过鼻子慢慢的吸气，然后感觉这个肚子慢慢的凸起，就是像好像这个气体吸到这个肚子上，气就肚子像气球一样慢慢的充起来，然后呢，再把呼气的时候把嘴唇撅起成吹口哨，吹口哨的那种口型，然后呢，再是慢慢的呼气，这是纯腹式呼吸。这个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当你觉得，哎，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压在心头、压在胸口的时候呢，可以通过呼吸来调节自己的状态。所以啊，就是养生不复杂，就在我们藏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里面。我们只要是去，从简单的开始去坚持去做，一定会有看到一些效果的。那我们诚实大眼睛。也欢迎正在听广播，我们金九电台线上听广播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正在我们直播间睁着大眼睛的各位好朋友，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你是怎么样养出你的好身体、好状态的？有没有一些你在夏天会要养成的好习惯？比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依然喝温水。我今天就在想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到夏天了，当我想喝点冰冰凉凉的水的时候，我就会提醒我自己，我要喝温水，我要喝温水。温水来说会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养胃更加的健康。所以呢，在今年夏天，我就想要坚持喝温水，在夏天我也带上保温杯。所以呢，有没有跟我一样准备在今年夏天又来调整一个小习惯？又想要让自己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更加健康的一个习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睁着大眼睛，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木木的大拇指，很支持，对不对？虽然我之前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啊，我就动了念头，我又想要买杯子，又想要买水壶。后来我想，这夏天啊，我还是喝温水吧。那我冬天的水杯依然能够派上用场，啊，这样一举两得，又能够监督让自己能够持续的，保持喝温水的习惯，一直从冬天，然后呢一直持续喝温水，到夏天，就是今年夏天，我就准备喝水，我都不喝凉水，我就准备喝温水，然后呢，一方面又不要在我家再增加一个杯子了，我一回头一想，哎，我们家杯子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理性的又回归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从健

康的角度来说，又从省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效果。所以朋友们，你们的健康计划，你们想要来做的健康习惯的小调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督促彼此，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直播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想点歌的朋友呢抓紧，好不好？抓紧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也抓紧可以去找我们的小助理来留言，来说说看你想要在今天晚间听到的让你养出好心情的这些歌曲。

0: 明天开始，估计我们的歌单又要上新，又要换新了。为什么呢？因为新一季歌手又要来了。今天呢，才有官宣定档的一个消息，就是明天好像是，超前企划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还是特前特，就是大概就是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特别的一期节目。然后呢，等到5月22号。那个周末开始呢，是每周五晚上会跟大家来见面，所以新一季歌手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呢？我特别每次看歌手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说，有哪些歌手来，还有呢，就是会有哪些歌曲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曾经我们听过的，曾经我们喜欢的，又或者是曾经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些沧海遗珠又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

0: 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它拯救了你。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大学第二年，在国外续居留被拒，收到信说10天内必须出境，心凉了大半截。周末和男友

没有二话不说找资料。他的父母开始咨询律师，一家人为了我忙前忙后，最后商量决定是希望把我娶进门。男友眼睛里闪着小星星跟我求婚说，要不我娶了你吧。那场景我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男友的爸妈把我这么大的人当小女儿宠着，每次我回国前，他爸妈都红着眼圈来机场送我。我有时候想，我何德何能让人家对你如此掏心掏肺的好呢？感恩怎么足够，只能用爱来报答吧。

父母感情破裂十几年，等我毕业之后才正式离婚。后来某次听爸爸说老房子可能要拆迁，我故作轻松的回应，心里却很难过。晚上和男友谈及此事，我说父母感情不在，但那个屋子里满满的都是他们爱我的点滴，我已经没有三口之家的温情，以后连这个回忆也要

失去了。男友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我给你一个家吧。”现在我们结婚5年了，宝宝2岁，他依旧爱我如初。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是人们的真实经历，每个经历在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个人像一道光一样，拯救了彼时黑暗的你。无论事情结果如何，你和他的缘分如何，曾经发生的那一刻都弥足珍贵。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属于你的那些被爱拯救的记忆。一袋柠檬说，有时候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所以会学会收敛自己的任性，努力去理解别人。因为他，我从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总给别人造成误解和伤害的傻姑娘，变得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感情。虽然最后他选择的是别人，但我会带着他教我的勇敢走下去，祝福他一切都好，即使没我也没关系。遇见你，是我这么多年碰到过的最好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19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个例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前一段恋爱谈得非常失败，人生低谷，觉得自己失无可失，然后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喜欢他却没有勇气展开一段新的感情，推脱说我们还缺乏了解，而他说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来了解，多久都行。就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内心的不安全感有小小的被拯救。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新的恋情非常幸福。

0: 可能呢就是10或者是12美元。
1: 为了了解这个行业的贸易情况，作者选了三个代表性的种植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一个是美国加州洪堡县的太阳谷，一个是荷兰，最后一个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有趣的是，同为花卉产业的种植环节，这三个地方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产业面貌。
0: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地方，各有不同。比如说加州的太阳谷农场，当时他雇佣了500个工人，就看起来像那种电影巧克力工厂一样啊，到处都是机器仓库，农场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鲜花们在温室里过着短暂而养尊处优的生活，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都不用费心扎根于土壤，这个盆里主要就是切碎的一些比如说椰丝纤维，然后害虫呢早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通风孔上的细网给拦挡在外面，或者是被杀虫剂消灭掉。然而太阳谷的荷兰实习生依然评价说，相比于荷兰标准，这里的工人操作还是很原始的，因为在荷兰劳动力成本很高，而在加州还是可以使用更多的工人和更少的机器，所以荷兰无疑是花卉产业绕不开的一个传奇。最初的收藏家们把这种球根植物像郁金香从土耳其带到了荷兰，当地人很快就爱上了它，到现在荷兰的花卉产业已经风靡全球400多年，可以说荷兰人一直是非常从容的主导着整个全球的鲜花产业。近一个世纪，鲜花产业的重心逐渐的开始也要在向外的扩展和转移，随后呢又会逐渐的转移到气候更适宜的地方，劳动力充足的比如说拉美、非洲。于是呢荷兰人再次的应变，从种植转化为输出知识和技术，严格的移民政策迫使荷兰人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代替人工成本。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在参观荷兰大型的花卉农场，又发现这么大的农场也就只有75个雇员，每个温室里面只有1到2名工人，他们呢甚至还在研究直接用机器种植和收割花卉，比如他们培育出了一种无刺的玫瑰，这并不是说为了新娘娇嫩的双手考虑啊，而是出于种植的方便。无刺玫瑰呢可以更好的用传输带来进行运输，你去捆扎的时候你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培育技术，荷兰人还引领全球花卉的设计和时尚，比如说用黄色菊花配浅绿色的这个素丽果把这个鸡冠花和带着黑莓的藤蔓缠绕在一起，最新颖最时尚的搭配总是出自于阿姆斯特丹，然后呢再流行到世界各地。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荷兰作为花卉产业的发源地，然而即便是荷兰人的聪明才智也无法与非洲和拉美地区完美的气候、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的政策相媲美。所以考察完了加州和荷兰，作者呢随后去了基多，也就是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首都，他呢也要去一睹花卉贸易及大成者的风采。他说花卉贸易现在已经成为了厄瓜多尔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是仅次于石油和香蕉厄瓜多尔出产的最著名的花就是玫瑰了，那里种的玫瑰个头有棒球那么大，哇，色泽非常的艳丽。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高端的鲜花品牌就是在销售厄瓜多尔的玫瑰这种玫瑰大部分是出口到国外，还有15%会出口到一些其他的国家，所以跟其他类似行业相比，你会发现对于劳工的这种剥削在鲜花产业也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花卉为厄瓜多尔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使得当地经济得到增长，让本地人免于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花卉农场的工作其实工资低强度大，过程当中使用大量的化学药品，但是呢只有22%的工人受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险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只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金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P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鲜花帝国，鲜花贸易背后的秘密。
4: 提到鲜花，很多人买花除了是给自己，要么就是给别人，对不对？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感，甚至世界上面还有很多的节日固定，就比如说情人节一定要送玫瑰，母亲节一定要送什么，这个清明节适合买什么，各种各样的节日。你会知道，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每天都会有飞机从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运送大批的玫瑰到全世界各地，比如说到迈阿密。作者也乘坐过这样的飞机一同来到迈阿密，因为迈阿密拥有整个美国进口玫瑰最主要的港口、机场、自由贸易区，全美88%的进口鲜花都是通过机场运输，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相关的从业者超过了6000人。对于那些每天只赚6-7美元的厄瓜多尔的工人来说，迈阿密机场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但是呢，他们种出来的鲜花只需要几个钟头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离开机场之后，鲜花会进入到一个由进口商、出口商、货主、经销商、拍卖商、批发商、零售商构成的巨大网络当中。假设啊，有一批玫瑰要被运往这个纽约曼哈顿，周一呢在厄瓜多尔采摘、装箱、货运，在略高于冰点的温度下低温储藏24小时，周三呢就可以抵达迈阿密机场。机场检查速度很快，这批玫瑰当天就会沿公路运走。再过24个小时，也就是周五的清晨，这些美丽的来自于厄瓜多尔的玫瑰就可以出现在曼哈顿大大小小的花店当中。当时呢，作者抵达迈阿密的时间是情人节的前10天，也正是鲜花量可以说运量达到顶端的时候。此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鲜花的发货量也会特别高，因为情人节的时候大多数人只会送给爱人，但母亲节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母亲、岳母、外婆、奶奶，对吧？是不是人手得有一束呢？如果你有了孩子，少不了还得替孩子送给妻子送了一束花，还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只要是长辈，但凡是女性，在这一天都会收到鲜花。所以工作人员就说，他说母亲节的工作负担其实相比情人节会小一些。为什么？他说情人节的时效性太强，给爱人送花

0: 一定要赶在2月14号当天。你要是拖到2月15号，那我估计你可能只能买钻石这种更贵的物品来赔罪了。他说但是妈妈是不一样的，妈妈长辈她只要能收到花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她不会要求你说啊一定要是母亲节或者是一定要父亲节送花才比较合适，你任何时间给她送花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母亲节才是花商们发明的节日。母亲节呢，始于1908年，当时一个叫做安娜的女子给社会各界写信，她呢就提议要设立母亲节，并且要把这个节日定在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就是她母亲的忌日。她呢就催促花商们行动起来，让儿女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衣服不是要系扣子嘛，就有扣眼儿。他说一定要让儿女们在这个扣眼上别上一朵白色的康乃馨，以此向母亲表达敬意。所以这个季节鲜花便宜而且又充足，于是花商们觉得说这是个好商机啊，就纷纷响应。19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上康乃馨的来历。所以听到这儿，你会不会有一点被套路的感觉？不过呢，就算是被套路了，母亲节的康乃馨，情人节的玫瑰花，最好呢还是乖乖的送上。
1: 除了刚才讲到的零售业，在花卉贸易中还有一种很著名的销售方式是荷兰式花卉拍卖。与那些从迈阿密机场去往四面八方的花卉相反，荷兰的花卉拍卖则是全部花都被运往一个叫阿斯米尔的小镇。这个小镇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附近，别看是个小镇，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花卉贸易中心。大部分在欧洲市场出售的鲜花，包括销往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鲜花，都在这里进行交易。这里的鲜花交易量占到了全世界的1/5。
0: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跟各位介绍一个名词，叫做荷兰式拍卖系统。全世界大约有一半的切花是经过这个系统供应到全球市场。著名的荷兰式拍卖起源于1911年，当时一位种植者，他呢最先起义说，我们这一群同行啊，我们种植者，我们要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区的咖啡厅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办法想出来，通过拍卖加强对于鲜花的定价和销售的控制。荷兰式拍卖呢又叫做什么，叫做减价拍卖。这个拍卖场的时钟会从一个过高的价格开始逆向运行，直到降低到有人愿意出价为止。这是一场速度游戏，就一切都是为了抢在其他人之前以合适的价格拿到商品。不过呢，这个拍卖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荒诞，就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要费尽心思把容易腐烂的鲜花装上飞机，摆在阿斯米尔的拍卖场上，成交之后呢，再运往目的地。为什么非要费时费力的运到荷兰去拍卖呢？很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这样方便对于鲜花进行展示、评价和挑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进行质量控制检查，这个质量评判标准完全由中立的第三方做出。所以荷兰式拍卖是一项传承了百年的一个传统，全世界各地的花卉市场都紧盯着荷兰式拍卖，将其视为是花卉贸易的火车头。所以相信你，这个花怎么从种植，怎么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到了你的手上，到了你们家的花瓶里，我们呢是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所以其实鲜花真的它承载的这种情感不仅仅是比如说美好祝福啊，装点生活，其实更多的它是带来了很多种花花农，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背后这些人为这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我们用鲜花表达爱情，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表达对于父亲的爱，但是呢种花的这个人，其实他们每天辛勤的劳作，他们也会用鲜花表达自己对于亲人的一些热爱。如果你特别的喜欢鲜花啊，特别是对于鲜花贸易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鲜花帝国》可以来看一看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

0: 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呢，就像是一个人的日记，或者说它就是很日常的一些描述，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碎片，但是正是这些碎片时刻共同组成了一个人最真实的生活。这是曾淑琴自己作曲加演唱的微日舞曲，微风的微，日子的日，微日舞曲。作词人是他合作了很久的叶树贤，叶树贤曾经做过曾淑琴的经纪人，他对曾淑琴应该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在2013年曾淑琴时隔多年再一次发行个人专辑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首温暖日常的作品跟曾经的歌迷朋友打招呼，也是相当合适的一个作品。那同时呢，叶树贤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歌手叶树英的哥哥。

刷油漆，常开车出去，没有电视，网络不太熟悉，城市中诚实，不烧菜，没整形，有满足，美丽，自己开心，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脑子有时不需太过用力，生活小清新，没有复杂旋律，工作旅行都是六弦琴。发行这首歌的2013年，曾淑琴46岁，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说的，不算太年轻，简单的情绪。有时候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经历过感受过之后，反倒回归到更简朴的一个情绪当中，很多事情都不想费力气去多想，也享受着歌词里面写到的种种的生活的状态。比如说不看电视，也不怎么用网络，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事情，最喜欢的还是抱着吉他唱歌，如果有需要就开车出门，甚至自己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刷油漆。其实刷油漆这个点真的是很少见会出现在这个歌词里面，或许在那段时间，曾淑琴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自己刷油漆的活吧。那么从来就不是靠贩售外表来作为卖点的曾淑琴，歌词里面也半开玩笑的说，我很诚实，我不爱烧菜，并不是贤良淑德，也没有整形，但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原本就是很美丽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浓缩了时光，却冲淡悲伤。我举起了希望，化月光淡蓝。圆缺一段的陪伴，轮回不会白费。日子颠着舞身旁。浓缩跟冲淡可以说是一组反义词。当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日复一日变得非常的简单，很多天都像是同一天，但这却并不是单调，而是一种自己喜欢的宁静跟规律。这样的时光就像是被浓缩了一样，但是在这浓缩的同时却没有什么悲伤，就像是负面的情绪都被这样的简单跟宁静所冲淡了。生活当中有聚有散，他已经看得很开，不管是圆满还是缺憾，总归都是彼此陪伴了一段。这些兜兜转转的轮回，或者说是生活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白费，都会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我们生命的缝隙里，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闭上了眼睛，听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你要永远爱我。闭上了眼睛，数自己的心跳，一二三四五，我会永远爱我。每天我会永远爱我，这样的一个结尾多么的可爱哦！他先是说你要永远爱我，然后转到我会永远爱我，最后再强调一次，每天我会永远爱我。所以前面的那一句你要永远爱我里面的这个你很可能也是跟自己说的。那整首歌里面都没有唱到爱情，在四十多岁的年纪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说爱自己的这个说法有时候说的好像有点俗套，但是的确也是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日常种种的根基跟底气。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曾淑琴《微日舞曲》，收录于2013年的同名专辑《微日舞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对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朋友们，马上眼看到520了，趁着节日福利活动刚好来了，先来停下手上的事情。跨境电商城重磅上新，超大力度补贴直接拉满，全场直击地板价，还贴心保价618，但凡买贵了立马给大家退差价，一点儿不让你吃亏。今天呢是带来王牌好物，更是限时限量仅50支的全靠拼手速的大名鼎鼎 CPB 肌肤之悦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在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20，数字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拿下。这款 CBB 长管颗粒大名鼎鼎，质地呢轻薄顺滑，上脸清爽不厚重，涂完脸蛋细腻滑嫩，大家用过都知道，涂完再叠加粉底液底妆，牢牢扒紧皮肤，持妆力直接拉满。很多姐妹呢一直种草这款爆款隔离，但是呢专柜日常价真的比较高，一直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购买顾虑。提醒大家，现在福利名额不多，限量50份，名额一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记得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520，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

0: 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但

0: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

有约四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说完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整本书的笔触都是很轻松的回忆的片段，所以呢很快就能够读完。它一共有18个章节，每一篇呢就写一位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写到欧瑞强跟他们之间的一些交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陈百强，原来呢欧瑞强跟他彼此两个人都还没有成为歌手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交道了。那个时候欧瑞强在通力琴行当吉他老师，那么陈百强呢则是通力琴行电子琴班上最顶尖的学生。而陈百强练琴是非常的刻苦勤奋的，可是那个时候琴行的隔音效果不好，欧瑞强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被隔壁陈百强练琴的声音所干扰。一开始他总是觉得陈百强好烦，但是呢时间久了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弹琴是真的很好，所以就对他刮目相看。

听到陈百强这首《纪念册》，1980年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记录了陈百强刚出道的时候一个宣传方法上的杀手锏。因为呢，陈百强整个形象是比较干净帅气，然后又很青春的感觉，所以目标群众自然就是当时的学生群体。于是呢，陈百强的经纪人谭国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安排陈百强每一天在学生放学的时候就站在校门口跟路过的学生挥手自我介绍，说 Hello 你好，我是陈百强。那陈百强外形是很斯文的，他就很像一个亲切的邻家男孩，给人一种很健康很清新的感觉，所以日复一日很快的就在学生群体当中引起了话题，大家就去买他的唱片来听，很快的就在校园里面掀起了风潮，成为新一代的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

0: 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除了写到他几十年来与众多歌手的交集，欧瑞强还写到了他跟几位音乐人的合作，比如说炮制了大量粤语经典歌曲的顾嘉辉。欧瑞强跟顾嘉辉的第一次交集是因为一支维他奶的广告歌，那个时候是欧瑞强第一次拍广告，也是他第一次唱广告歌。然后很巧的就是这个广告的文字呢是欧瑞强大学时期的一位老师所写的，他作曲人就是顾嘉辉。广告播出之后，刚好欧瑞强要出新专辑，公司觉得这一首广告歌的反响不错，可以收录一下，但广告歌都是很短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歌曲。于是欧瑞强就主动打电话给顾嘉辉先生，请他帮忙完善这个作品。那顾嘉辉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第二天就可以交稿，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相识在童年》。

这样的一首《相识在童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并不是最早欧瑞强独唱的原版，而是后来他跟另一位同样是 DJ 歌手的曾路德对唱的版本。那么这是顾嘉辉先生作的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写到。

当年呢，是因为 TVB 无线电视招揽了顾嘉辉担任音乐总监，所以大部分港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一手包办。后来呢，他还收了两位徒弟，这两位徒弟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单独的做他们的专题，说一说他们的音乐创作。其中一位呢，是写出了《相思风雨》中的迟日晴。那么迟日晴也经常在一些歌手的演唱会上出现，有一头标志性的白发，非常的好认。而另一位徒弟呢，则是自己也出过多张专辑的周启生。我们听到周启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天长地久》，当然他的音乐也并不仅限于这一种风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欧瑞强跟顾嘉辉音乐大师的合作，接下来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那就是顾嘉辉的好拍档黄沾先生。那欧瑞强在书里面记录了他跟黄沾曾经一起坐游轮去日本工作，那么还有另一位 DJ 歌手卢叶梅，他们三个人同行，谈天说地，话很投机。于是呢，在这个船上，干脆他们就即兴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同坐一条船》。但是很可惜，这首歌后来并没有正式的发行。不过呢，黄沾先生他。

在船上还是非常认真的手抄了一份词曲出来，欧瑞强也特别把这份手稿收录在书里。那除此之外，写歌无数的黄沾，当然呢，他也写过歌给欧瑞强，比如接下来这一首《悠悠青春》。

听到欧瑞强这首《悠悠青春梦》，这首歌跟他一贯的这个城市民歌风格又稍有不同，这是相对古典一点的作品。其实呢，很多的歌手在他们被人们熟知的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跟风格之外，其实都还是有不少大家不熟悉但同样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叶丽仪，除了上海滩你还能够想起他什么歌呢？是不是觉得上海滩太知名了，好像一时之间竟然也再也想不起他其他的作品？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写道，早年叶丽仪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很多人往往是因为唱得不好然后就被评委按铃盯走了，但是呢叶丽仪是因为唱得太好，不用听都知道她 OK 了，她就是这样被评委提前盯走的。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叶丽仪是EMI 国际唱片在亚洲签下的第一位歌手。我们听到她这一首跟上海滩的风格截然不同的《往事难忘》。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这可以说是一本轻松读物，我随意的翻一翻就读完了。但是好在呢，他不管作为歌手还是作为 DJ， 都是属于从一个比较第一线的角度去回顾一些故事的细节，其中呢也有不少过去我并不知道的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喜剧演员陈百祥，陈百祥不是陈百强，那他出演过大量诙谐的角色，包括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祝枝山。那早年呢，陈百祥其实是温拿乐队的前身，另一个乐队的这个成员，后来他退出了，但是跟温拿他们几个人还是很好的朋友。他总是跟谭咏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继续唱歌的话，乐坛就没有你了。那陈百祥曾经有过一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作品，叫做我最 like， 也就是我最厉害，我最好，我最优秀的意思。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署名是小饼，但其实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欧瑞强。

听到陈百祥这样的一首比较诙谐，也有一点搞笑的作品，没有想到背后真正的创作人竟然是风格大相径庭的欧瑞强。因为欧瑞强跟陈百祥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踢球，所以呢，机缘巧合之下，陈百祥他有机会要发一个作品，然后又希望可以符合广大老百姓的这种草根的状态，又希望能够传达比较正面的精神，于是呢，大家就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有喜剧效果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同样也是一首有喜剧色彩的作品。曾经呢，庄爱家跟被称为“光头佬”的麦家合作了一系列的喜剧动作片《最佳拍档》，其中有一幕呢，就是庄爱家他作为警察。

他就审问这位疑犯卖家，问他叫什么名字。卖家这个角色呢，好像本来就设定是叫做 Albert， 那没想到卖家在拍戏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回答了一句，我是 Albert 欧瑞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大笑起来，大家觉得这样的效果非常的好，就保留了。因为呢，欧瑞强呢作为多年的电台 DJ， 他做节目的开场白总是习惯说我是 Albert 欧瑞强，而且他还把这一句 Albert 欧瑞强很有节奏的唱出来，作为一个节目的片头。那当时卖家的灵机一动，电影公司是觉得很有趣，但不知道观众的反应怎么样，所以等到试映的时候呢，就在旁边特别的观察，然后就发现每次播到这一幕，现场的观众都哈哈大笑，于是公司就觉得效果很好，就这样保留播出了。那么卖家这个角色，他中文名干脆就叫做欧瑞强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卖家跟张艾嘉对唱的这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歌曲《爱得刚刚好》。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近，你也想逃避，难道外星人是可怕的大明？
1: 北京时间凌晨1: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先催我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讲讲生命当中那些充电的时刻吧，用充电似乎轻巧了一些，因为在今天要分享的很多人的故事里，它更多的一个词叫做拯救。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你想要放弃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出现，有些事情的出现，它拯救了你。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大学第二年，在国外续居留被拒，收到信说十天内必须出境，心凉了大半截。周末和男友商量此事，男友二话不说找资料，他的父母开始咨询律师，一家人为了我忙前忙后，最后商量决定是希望把我娶进门。男友眼睛里闪着小星星跟我求婚说，要不我娶了你吧。那场景我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男友的爸妈把我这么大的人当小女儿宠着，每次我回国前，他爸妈都红着眼圈来机场送我。我有时候想，我何德何能让人家对你如此掏心掏肺的好呢？感恩怎么足够，只能用爱来报答吧。

父母感情破裂十几年，等我毕业之后才正式离婚。后来某次听爸爸说老房子可能要拆迁，我故作轻松的回应，心里却很难过。晚上和男友谈及此事，我说父母感情不在，但那个屋子里满满的都是他们爱我的点滴，我已经没有三口之家的温情，以后连这个回忆也要失去了。男友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我给你一个家吧。现在我们结婚5年了，宝宝2岁，他依旧爱我如初。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是人们的真实经历，每一个经历在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个人像一道光一样，拯救了彼时黑暗的你。无论事情结果如何，你和他的缘分如何，曾经发生的那一刻都弥足珍贵。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属于你的那些被爱拯救的记忆。一袋柠檬说，有时候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所以会学会收敛自己的任性，努力去理解别人。因为他，我从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总给别人造成误解和伤害的傻姑娘，变得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感情。虽然最后他选择的是别人，但我会带着他教我的勇敢走下去，祝福他一切都好，即使没我也没关系。遇见你，是我这么多年碰到过的最好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

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前一段恋爱谈得非常失败，人生低谷，觉得自己失无可失，然后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喜欢他却没有勇气展开一段新的感情，推脱说我们还缺乏了解，而他说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来了解，多久都行。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内心的不安全感有小小的被拯救。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新的恋情非常幸福。

0: 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那些在低潮困顿的时候被爱拯救的时刻。每次工作特别不顺心的时候跟男友倾诉，他都会说你不开心辞职就好，反正有我在呢。每次问他希望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都说你自己选，自己做得开心的就可以。从小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让我习惯取悦他人，但是他总是能够让我回到最真实的自己。不论什么事做得好或者不好，他关心的重点永远是我开心不开心。他把我从自己画的隔离圈里拉出来，我深深地觉得他拯救了我。
1: 有一天你问我相遇究竟有多漫长，

0: 2015年，父亲遭遇意外突然去世，没有告别，没有任何话留下。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只看见躺在那儿的父亲和晕倒在抢救室的母亲。54个小时，我不敢闭眼睡觉，每晚只是傻傻地坐在床边发呆。曾经也质疑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公平，让我和父亲的分离连声道别都没有。当时的男友因为双方家庭不同意，我没办法让他进我家，所以他就在外面的窗下守着我，守了54个小时。他默默地发微信让我安心睡，他就在我身边。我很感谢他在我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陪我走过。纵然我们现在各奔东西，他也即将迎娶他的妻子，但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无论再苦再难，还是有爱我们的人曾经陪我一起走过。
1: 就像月缺我退潮的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在节目中分享不同人的真实经历，讲到那些他们被爱拯救的瞬间，总会想到一句话，就是以我微弱的力量弥补世界对你的亏欠。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但你选择去做了，总能够有它的温暖散发出来。中学阶段，因为青春期的到来，满脸都是痘，长相不堪，成绩又基本垫底，极度的自卑让我连个朋友都很难找到，而他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喜欢我。她是个性格开朗又很漂亮的姑娘，却竟然选择了喜欢那个时候的我。为了配得上她，我拼尽全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生活竟然变得无比充实。虽然毕业之后我们分开了，现在的我拥有自己很满意的生活，但我始终清晰地记得那段时光，她在阳光下向我伸出的那只手，拯救了我的一生。你家

在职业生涯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乳腺癌复发，整个人生都要黑暗起来。我关掉电脑，断掉一切工作往来，一个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着一大堆检查报告，带着无助，放疗、化疗、手术，一想到要用漫长的治疗过程去换20%的生存可能，真的特别想放弃，感觉未来还没有来就要结束了。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人，他对我说，我需要你，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去做。于是再艰难再痛苦，我都选择了面对。明天会开始第二期的化疗，带着他满满的期待，心里有光，觉得到哪里都是温暖。就算生命只剩下最后一段路，有他的陪伴，都像是新生。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异地，年少轻狂不懂事，打架伤了人，我感觉这辈子都完了，不会有出息了。关了几天之后放出来，女朋友却拿着戒指跟我说，我们结婚吧。当时觉得这辈子如果再放弃自己就是傻子，一定要努力给她和我一个好的未来。我就这样开始拼搏，2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被爱拯救的那些瞬间，那些真实的经历，你是会想起同样曾经出现在你生命中的这个人，还是会想起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帮助过另一个人？如果你有过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体验，你曾经带给过他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答案可能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的心里，哪怕有时候他们是未曾谋面、未曾具象的人。
6: 澳洲黄金海岸某社区有件事让新居民们都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为什么每逢周三小区里有一处大棚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但老居民说起这件事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存在了21年。这声音是锯木头活的声音，一群老头老太太每逢周三就从家里赶来，凑到一起捡烂木头锯木块做玩具，风雨无阻。
10: 时钟回到1996年，社区有几位爱做木工的邻居，一有空就窝大棚里研究木工。时间一长，社区的人们也习惯了每周定时传来的锯木头声。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几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业余时间的消遣，直到某一天，附近社区医院突然收到一笔捐助，不是价值不菲的支票，也不是先进的机器，而是个不起眼的木箱子。打开一看，满满都是木质轮椅托盘和为住院小朋友准备的玩具。后来才知道，这些他们最需要的器材和玩具都是12个业余木工做的。
6: 热爱木工活的他们偶尔得知社区医院缺少木质器材和玩具，就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看着被病痛折磨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抱着他们做的玩具如获至宝，大家心里都暖暖的。于是这个木工小队开启了一个1000个玩具计划，他们决定每年做1000个玩具捐给更多需要木质玩具的孩子们。每个玩具都要经过设计调色，找合适的木材打磨拼装。而有了这个计划之后，大棚里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
10: 木工小队的1000个玩具计划一直坚持着，

0: 们的故事慢慢传开，有许多木工爱好者从城市里来到大棚为孩子们做玩具。木工小队已经整整坚持了21年，大棚里木工小队的老成员已经慢慢步入中老年，他们的体力大不如前，尽管这样，大家劳作依旧充满动力。最初只有12人的小团队，现在已经成为了190人的大家庭。小队中最小的成员已经66岁，他们让无数块烂木头变成了21000份珍贵的礼物。
1: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老人们做的玩具或许并不精致，但对世界上的另一些孩子来说，这些看似落伍的木头玩具给他们带来了无尽开心。爱就是魔法。

在看这么多留言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其实有时候能够拯救我们的，不见得是真爱或者是被爱，而有可能是曾经在漫长时间里你去爱一个人的过程。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某处还有一个自己爱的人存在跟生活，就会觉得很安慰，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令人绝望。而通过给予别人，也向自己证明你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爱的交流跟存在。人类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如果你跟任何他人之间都没有链接，人就会在活着的时候像身处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从来都是使我们不至于落入到孤独绝境中去的东西。你要相信爱，如果无法得到爱，你至少还有能力给予爱。

弟小龙虾说，前几天回国去见了喜欢了3年的人，发现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低到尘埃里那种患得患失的自己，不是原本那个自信快乐的自己。我曾经觉得爱一个人就是应该把全部都给他，他是我的光。现在觉得，其实自己才应该是光本身，可以照亮对方。而成为光，你首先要做自己，

照亮自己，不放弃爱的勇气，不怀疑爱有真心。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一个人，人生就有救，哪怕不能跟他在一起。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相似的经历，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说完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整本书的笔触都是很轻松的回忆的片段，所以呢很快就能够读完。它一共有18个章节，每一篇呢就写一位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写到欧瑞强跟他们之间的一些交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陈百强，原来呢欧瑞强跟他彼此两个人都还没有成为歌手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交道了。那个时候欧瑞强在通力琴行当吉他老师，那么陈百强呢则是通力琴行电子琴班上最顶尖的学生。而陈百强练琴是非常的刻苦勤奋的，可是那个时候琴行的隔音效果不好，欧瑞强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被隔壁陈百强练琴的声音所干扰。一开始他总是觉得陈百强好烦，但是呢时间久了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弹琴是真的很好，所以就对他刮目相看。

听到陈百强这首《纪念册》，1980年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记录了陈百强刚出道的时候一个宣传方法上的杀手锏。因为呢，陈百强整个形象是比较干净帅气，然后又很青春的感觉，所以目标群众自然就是当时的学生群体。于是呢，陈百强的经纪人谭国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安排陈百强每一天在学生放学的时候就站在校门口跟路过的学生挥手自我介绍，说 Hello 你好，我是陈百强。那陈百强外形是很斯文的，他就很像一个亲切的邻家男孩，给人一种很健康很清新的感觉，所以日复一日很快的就在学生群体当中引起了话题，大家就去买他的唱片来听，很快的就在校园里面掀起了风潮，成为新一代的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音乐图书馆单元。这两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除了写到他几十年来与众多歌手的交集，欧瑞强还写到了他跟几位音乐人的合作，比如说炮制了大量粤语经典歌曲的顾嘉辉。欧瑞强跟顾嘉辉的第一次交集是因为一支维他奶的广告歌，那个时候是欧瑞强第一次拍广告，也是他第一次唱广告歌。然后很巧的就是这个广告的文字呢，是欧瑞强大学时期的一位老师所写的，他作曲人就是顾嘉辉。广告播出之后，刚好欧瑞强要出新专辑，公司觉得这一首广告歌的反响不错，可以收录一下，但广告歌都是很短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歌曲。于是欧瑞强就主动打电话给顾嘉辉先生，请他帮忙完善这个作品。那顾嘉辉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第二天就可以交稿，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相识在童年》。

这样的一首《相识在童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并不是最早欧瑞强独唱的原版，而是后来他跟另一位同样是 DJ 歌手的曾路德对唱的版本。那么这是顾嘉辉先生作的曲。那么在书里面，欧瑞强就写道，当年呢是因为 TVB 无线电视招揽了顾嘉辉担任音乐总监，所以大部分港剧的主题曲都是他一手包办。后来呢，他还收了两位徒弟，这两位徒弟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可以单独的做他们的专题，说一说他们的音乐创作。其中一位呢是写出了《相思风雨》中的徐日晴，那么徐日晴也经常在一些歌手的演唱会上出现，有一头标志性的白发，非常的好认。而另一位徒弟呢，则是自己也出过多张专辑的周启生。我们听到周启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天长地久》，当然他的音乐也并不仅限于这一种风格。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欧瑞强跟顾嘉辉音乐大师的合作，接下来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那就是顾嘉辉的好拍档黄沾先生。那欧瑞强在书里面记录了他跟黄沾曾经一起坐游轮去日本工作，那么还有另一位 DJ 歌手卢叶梅，他们三个人同行，谈天说地，话很投机。于是呢，在这个船上干脆他们就即兴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同坐一条船》。但是很可惜，这首歌后来并没有正式的发行。不过呢，黄沾先生他在船上还是非常认真的手抄了一份词曲出来，欧瑞强也特别把这份手稿收录在书里。那除此之外，写歌无数的黄沾，当然呢，他也写过歌给欧瑞强，比如接下来这一首《悠悠青春》。

听到欧瑞强这首《悠悠青春梦》，这首歌跟他一贯的这个城市民歌风格又稍有不同，这是相对古典一点的作品。其实呢，很多的歌手在他们被人们熟知的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跟风格之外，其实都还是有不少大家不熟悉但同样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位叶丽仪，除了上海滩你还能够想起他什么歌呢？是不是觉得上海滩太知名了，好像一时之间竟然也再也想不起他其他的作品？那欧瑞强在书里面写道，早年叶丽仪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很多人往往是因为唱得不好然后就被评委按铃盯走了，但是呢，叶丽仪是因为唱得太好，不用听都知道她 OK 了，她就是这样被评委提前盯走的。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叶丽仪是EMI 国际唱片在亚洲签下的第一位歌手。我们听到他这一首跟上海滩的风格截然不同的《往事难忘》。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今天我们说到欧瑞强这本书，我们都是这样创大的，这可以说是一本轻松读物，我随意的翻一翻就读完了。但是好在呢，他不管作为歌手还是作为 DJ， 都是属于从一个比较第一线的角度去回顾一些故事的细节，其中呢也有不少过去我并不知道的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喜剧演员陈百祥不是陈百强，那他出演过大量诙谐的角色，包括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祝枝山。那早年呢，陈百祥其实是温拿乐队的前身，另一个乐队的这个成员，后来他退出了，但是跟温拿他们几个人还是很好的朋友。他总是跟谭咏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继续唱歌的话，乐坛就没有你了。陈百祥曾经有过一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作品，叫做我最 like， 也就是我最厉害，我最好，我最优秀的意思。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署名是小饼，但其实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欧瑞强。

0: 听到陈百强这样的一首比较诙谐，也有一点搞笑的作品，没有想到背后真正的创作人竟然是风格大相径庭的欧瑞强。因为欧瑞强跟陈百强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踢球，所以呢，机缘巧合之下，当陈百强他有机会要发一个作品，然后又希望可以符合广大老百姓的这种草根的状态，又希望能够传达比较正面的精神，于是呢，大家就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有喜剧效果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同样也是一首有喜剧色彩的作品。曾经呢，庄爱家跟被称为“光头佬”的麦家合作了一系列的喜剧动作片最佳拍档，其中有一幕呢，就是庄爱家他作为警察，他就审问这位疑犯麦家，问他叫什么名字。麦家这个角色呢，好像本来就设定是叫做 Albert，那没想到麦家在拍戏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回答了一句：“我是 Albert 欧瑞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大笑起来，大家觉得这样的效果非常的好，就保留了。因为呢，欧瑞强他作为多年的电台 DJ，他做节目的开场白总是习惯说：“我是 Albert 欧瑞强。”而且他还把这一句 Albert 欧瑞强很有节奏的唱出来，作为一个节目的片头。那当时麦家的灵机一动，电影公司是觉得很有趣，但不知道观众的反应怎么样，所以等到试映的时候呢，就在旁边特别的观察，然后就发现每次播到这一幕，现场的观众都哈哈大笑，于是公司就觉得效果很好，就这样保留播出了。那么麦家这个角色，他中文名干脆就叫做欧瑞强了。这个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麦家跟张艾嘉对唱的这首同样是比较诙谐的歌曲《爱得刚刚好》。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露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

0: 现在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你。

0: 行程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0: 点，
1: 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量。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灿烂。
1: 北京时间早上6: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1: 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社会工作。

0: 湘江科学中心九月基本建成开园。
1: 尽企业见行动，贵阳县多维发力服务企业零距离，助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开展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要全力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经营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精心研究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凝聚抓经济工作的合力，

0: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抓好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快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更好支撑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会议强调，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抓紧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段各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伤员救治、房屋修缮、心理疏导、生活保障等工作，主动配合开展事故调查。要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压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工作落实。要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法律法规、推行智能监管、稳步推进机器带人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打赢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这场硬仗。
1: 会议审议了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人才培养引育，持续加大学科建设投入，以农业领域改革的率先突破带动全省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机制的整体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4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吴汉盛从学什么、怎么看、怎么干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为湖南更好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社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着力提高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织密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机制、新方法，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试点。要着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加强村社区两委运行机制、人员队伍、服务能力等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要着力做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工作，进一步健全吸纳民意的工作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依法保障各类群体合法权益，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 要着力打好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主动仗，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

0: 问题。通过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夯实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要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创新探索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要着力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2024年下半年，省委第15巡视组对新邵县开展巡视，新邵县委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集中力量解决一批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推动新邵生态环境提质，服务质量增效。记者胡雨欣、新邵融媒张海滨、周胜、李晨报道。
1: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是此次巡视整改的重中之重。新邵县委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实施一问题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较好成效。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新邵县委举一反三，靶向攻坚，扎实做好龙山区域历史梯矿开采区修复治理，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搬迁，推动实施生产工艺升级，从源头控污减排，并将紧邻城区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列为重点整改区域，全面拆除老厂区的老旧建筑物，先后投入资金245万元，对近6万平方米的地块实施覆土覆绿硬化阻隔，同步完成脱硫石膏渣场封闭壁库，彻底消除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环境隐患。新邵郴州梯业副总经理朱月云：
2: 巡视整改是一次契机，我们借这个东风，把老厂区几十年的环保欠账一次性解决到位。现在新厂区用上了矿浆电解清洁工艺，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绿色转型。
0: 傍晚时分正是休闲的好时光，昔日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如今已是整洁宜居的生活小区。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李正在家门口的菜地里忙活，唠着家常。新邵县长滩社区老冶炼厂家属区居民李雄英：
3: 以前厂子挨得近，粉尘多，噪声大，窗户都不好开，好多时候都不想去散步。现在厂子搬走了，地也治好了，种上了草，栽上了树，我们早晚都来这里散步，生活完全变了样。
1: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新邵县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县城区空气质量连续5年达国家2级标准，国省考断面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5年100%达标。资江新邵段入选全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龙山区域梯污染治理项目顺利通过联合验收。2025年12月，新邵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邵县居民廖国良：
4: 现在空气好了，江河湖里的鱼啊、虾都是看得见了，那我们这些散步的游玩人也越来越多了。
1: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新邵分局负责人唐中生：
5: 巡视整改呀、是检验政治执行力的试金石。我们把郴州梯业老厂区这类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啊，作为突破口，不回避、不敷衍，既解决群众急难潮盼的环境问题，更推动全县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系统性重塑。
0: 与此同时，针对巡视反馈的政务服务效率不高问题，新邵县推出清滩化梳理加流程化再造加双轨化服务组合拳，45项覆盖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的联办事项全面落地，大幅压缩企业的办事时限。药店企业主谢小松：
6: 以前去这企业要拿着100多材料跑公安、理财、税务好几个部门，那么再等一阵，现在几个门交一套材料，几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给我们企业省了太多的资金和精力。
1: 一手抓问题清零，一手抓制度治本，新邵县正持续巩固生态环保、政务服务等各领域整改成果，既建立重点地块常态化监测机制，又健全政务服务动态优化体系。

0: 方位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正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账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作为湖南首个面向东盟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一季度实现稳健开局。今年一季度，经贸合作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4500多万元。记者梁瑞报道。
0: 走进基地内的进出口产品展示馆，来自柬埔寨、泰国的榴莲果干、椰干、坚果等特色食品琳琅满目，吸引着往来客商驻足。而在另一侧，纺织品、箱包等出海商品整齐陈列，展示着湖南制造的硬核实力。除了促成贸易，基地还积极促成产业出海。今年4月，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产城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土地平整、水电路建设阶段。该项目总投资约5000亿美元，由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牵头规划设计，将以中国深圳前海新区为蓝本，招引湖南乃至全国企业参与，共同建设集能源电力、绿色化工、金融商务、滨海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柬埔寨王国长沙商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成：
3: 其中40%是城市的建设，60%的是产业园区，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深圳的一个缩小版，涵盖有12大产业，比方说新能源建设、化工、医药、家具、学校、医院。
2: 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是湖南对接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桥梁，目前已经和柬埔寨中国国际贸促会、老挝文旅服务中心、泰国投资促进会等多个东盟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入驻服务企业超40家，今年一季度预计引进外资3000万美元。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商品出海办公室主任龙正：
4: 二季度我们将重点布局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搭建喜香盟商品出海共享展厅，全程陪跑服务湖南制造企业扬帆出海，深耕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0: 作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湘江科学城正抢抓黄金期加速建设，总投资已突破190亿元，核心引擎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建成开园。记者程锦报道。
2: 湘江科学中心总占地约425亩，总建筑面积约43.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3亿元，包含5大件。其中，科学交流中心是湘江科学城面向国际举办科技论坛、学术交流与高端会晤活动的平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湘江科学交流中心幕墙和土建已完成98%，机电工程完成90%，已开始设备初步调试。会议中心精装修完成85%，室外园林乔木已经开始种植，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总工程师龚业新：
5: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冲刺，确保在6月30号之前实现优质履约。
0: 此外，湘江创新馆、科技服务中心、湘江启航港、湘江创新港等项目也向着630节点建设目标冲刺，幕墙施工均已经基本完成，加速推进绿化量化工程，同步开展展陈设计及运营策划，争取9月基本建成开园。
2: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科创机构落地也接二连三。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搭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打造未来产业应用场景，目前已吸引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抢先入驻。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高级工程师周志能：
6: 包括上海交大的湖南高等研究院，包括我们湖南的湘江创新院，还有包括我们

0: 刚刚讲的未来要引进的跟北京怀柔科学城合作的一个怀柔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接下来的话也进技术班会把我们的整个片区予以带动。
1: 来关注进企业建行动专题报道。在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中，郴州贵阳县聚焦四个维度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通过筑牢产业发展链、打通资源保障链、激活增长动力链、优化营商生态链，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报道。
2: 走进贵阳高新区湖南金港驿家居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卧室家具配套部件。整齐运转的智能生产线上，一块块板材经过切割、封边、打孔等工序后，被加工成各类床板配件。这批订单即将发往澳大利亚。2025年，企业通过品牌推介会实现了海外业务首次拓展。
1: 金港驿家居2018年经招商引资邀请，将工厂从佛山搬迁至贵阳家居制造产业园，2020年5月正式投产动工。当前拥有卧室家具生产线六条。湖南金港驿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丽娜：
3: 我们听说贵阳有这个湖南省级重点家居制造产业园，就是慕名而来的。从拿地建厂到投产，办事办证基本没操过心，都有专人为我们指导，我觉得是很好的。
2: 家居制造产业园的抱团发展，实现了上下游全链条供应，一些配套设施和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生产，提质增效。莫丽娜：
3: 好的营商环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也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除了传统业务有所增长，还拓展了外贸业务，我们今年的产值大概能够达到2亿。
1: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仅让企业享受到政策补贴，贵阳县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着力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路径。当前贵阳高新区现有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
2: 作为一家专注于环保涂料产品与工业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湖南地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30多项专利，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025年，公司获评诚信企业授牌，银行当即追加1500万元信贷额度，资金活水的汇入，顺利解决了研发资金缺口，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工作人员蒋红凯：
4: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以打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深入提振市场信心，确保各类企业在贵阳高新区办得成事、雇得到人、赚得着钱、充分被尊重，全面提升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1: 来关注综合消息。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
2: 近日，省工信厅印发《湖南省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算力补贴由省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算力需求方购买合规算力服务。补贴标准方面，2025年10月27号到2028年10月26号期间，企业通过合规供给方购买算力资源、算力服务、模型服务及国产化算力适配服务，可按实际结算金额不超过30%的比例申领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印发《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行动方案》，以芳草计划为统领，聚焦机制、资源、教学、队伍4大维度，致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湖南经验。
2: 14号，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官方公告，原定于2026年5月22号到24号在湘潭举办的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主要活动，因故推迟至2026年6月。

0: 26号到28号举行。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成功入选，其中《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获评优秀展览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系列展览连续两届获此荣誉。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获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0: 14号，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
1: 铁路12306发布通告，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据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支持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0: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 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金嗓子
1: 好宝。
0: 首先今天是星期五啊，我看到群里有朋友打卡的时候就说了，哎呀，终于快到周末啦，今天这个班上的格外的有盼头。然后呢，我们依然今天会邀请群里面的朋友一起啊来看我俩视频直播，然后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捎带手就把这个互动的活跃奖品就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里抽了啊，大概10点来钟吧，啊，可能也晚个几分钟，反正到时候啊，我们这个直播弄好了，链接就扔群里，大家都来看啊，然后呢，在群里咱们就把这奖抽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天16号星期六我们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湖南省工艺美术馆。感觉这个事儿好像很久，其实也就是星期二招募的，只是说节目一下就招满了而已。所以有好多朋友说，嗯，还有这个事儿呢，我咋不知道呢，根本就没听着风声我们就已经招满了，
2: 因为转瞬即逝嘛。
0: 确实是，反正呢这回呢我们应该是小朋友加上家长，那得有40-50人吧，一起去这个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孩子们呢动手亲手一起来做这个竹编的工艺品啊，爸爸妈妈们辅助，我们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老师进行指导，然后呢还会好好的看一看非常漂亮精美的我们工艺美术馆里头的特别有湖湘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然后啊，如果这回没报上，下回还想再来的啊，没关系，只要关注好金陵佳琪的微信，到时候一有活动，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或者直接在群里面提前跟大家来预告。啊，按照我们这个报名满员的速度吧，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俩的微信加上哈，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啊，金是添加金陵，朋友圈是添加佳琪啊，扫码添加我们为你的微信好友，哎，到时候我们拉你进群，有啥活动你就不会错过了。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吧。
0: 大概是5月的天气太舒服了，温度适宜，不冷不热。于是从五一假期开始，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新人结婚。
2: 好，
0: 是不是吧？啊。来吧，说说看，五月过去一半，你都随了多少份子了？但谁能想到呢？当其他人还在苦份子钱久矣时，第一批00后年轻人已经开始整顿婚礼份子钱了，不是不随，而是换个随法。对，
2: 换个随法，
0: 换个随法。
2: 你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随礼方式。以前大伙儿就参加婚礼，一般都是随现金红包的规矩，还得在红包上写个祝福语啊，在礼金单上签字。那现在00后不一样，他们随礼啊主打一个你喜欢啥我就送你啥。新人喜欢按摩，送金色印象2000的充值卡。喜欢宅家里边，送一年的音乐软件 VIP， 还有视频软件大会员。
0: 这个也好。
2: 你要是喜欢打游戏，送你全套游戏皮肤还有武器。那也不便宜啊。你就说这新婚礼物送过来，你高不高兴吧？乐死了好吧。
0: 挺高兴的，说实话。
4: 不要哭了好吧。
0: 这届年轻人算是彻底想通了啊，钱到了新人手里，也是跟其他人的礼金混在一起，最后不是存进银行，就是转头交给酒店婚庆。过了3个月之后，谁随了多少钱，钱花哪儿了，办婚礼的这对主角大概是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只有把你当真心朋友的才会用这种方式给你随礼，因为第一，如果跟你不熟，不知道你喜欢啥呀，对吧？你都知道年轻人打游戏，你打哪个游戏我都不知道啊。想投其所好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投啊。第二是觉得，哎呀，我既然跟他不熟，我送东西，哎，要不还是送点红包吧，稳妥靠谱啊，不然以后没送人心坎上，万一人家对我有看法。
2: 对于这样的新婚随礼啊，各位怎么看？如果你现在去随份子啊，你会选择随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那种先扎一红包啊，上面写上名字，写上祝福语，签礼金单？还是说你会选择一些别出心裁的玩意儿？
0: 或者你还没办婚礼，你要办婚礼的话，有人给你送钱和有人给你送这些投你所好的礼物，你会更喜欢哪个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起来聊聊，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聊。
5: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快快快，来活了，来活了！耳机戴好，快点，话筒打开。
1: 嗯，咋了？
0: 恭祝老何的宝贝女儿安琪生日快乐！

0: 生，几岁呀、啊？
1: 几岁都不知道跟着瞎住院。
0: 不管了，我们不是有这业务吗？祝宝贝安琪生日快乐 啊！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
1: 嗯。
0: 然后呢，金莲阿姨看过你画的画了，画的老好看了，
1: 是茁壮成长啊！
0: 哎，
1: 长大了之后上电视台上班了。嗯，
0: 晚安。嗯、孩子喜欢就来啊，做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没有烦恼啊。行，歇会儿吧，你别看，可费神了呢，一大早上的。再来看看大家，我们今天说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随份子不随钱了
1: 啊，
0: 直接随礼物。啊，看大家是怎么看呢？莫成说了，随礼的起源呢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大家手头上都没什么钱。那新人组建一个新家庭，他需要启动资金呢，所以亲朋好友凑一凑是非常实用的习俗。可能现在呢，哎，大家经济条件都好了，兜里都有钱了，你说我结个婚呢，不需要说这家给我随个棉被，那家给我随个脸盆了，就不需要这样的操作了。但是这个习俗还一直都在。
1: 嗯，你之前结婚、就是别人结婚啊婚礼什么的，你去随的话，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
0: 我就是直接就是份子钱呢、啊，
1: 就直接塞钱。
0: 对呀、啊，
1: 你好，特别好的那种朋友呢？
0: 特别好的朋友，钱之外还会再送个礼物啊？
1: 啊，还有别的？
0: 对，
1: 他回你应该也会回什么礼物啥的吧？
0: 那回我不是一般来说就有两种回嘛？第一种回就是你参加婚礼的当时他即刻回你一个礼嘛？
1: 啊，
0: 然后第二种就是到了我结婚或者是我办什么别的啊、这种宴席的时候请他来，他就那么就叫做回的第二个那种方式嘛。
1: 啊，
0: 就是这两种，我反正就是觉得啊，我个人我是这么想，就是如果你送我一个我心坎里的礼物，或者我送到了你的心坎里，我确实会因此感觉到快乐。但是有的时候啊，那个坎儿它就这么大，不一定每个人都能送得准。你说万一没送准，或者是送重复了，你也送的这个，他也送的这个，或者我家已经有这个了，你还给我送了一个。对于收礼的这个人来讲，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困扰，
1: 哎，是有点尬
0: 啊，
1: 不知道咋处理。
0: 但如果你直接就是把这钱给他，那你想买啥买啥，缺啥买啥，是吧？
1: 也挺好
0: 。反正这是可能是我们到了一定的这个过来人的年纪吧，
1: 啊，
0: 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啊看法。但是年轻人们，那可能你们也想法不一样，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1: 是。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以前一说参加婚礼啊，很多年轻人比办酒席的新人还紧张。为啥呢？你随200吧，怕被说抠。
1: 嗯，
0: 随500吧，月底就得吃土。要是随1000吧，那得是亲哥亲姐才有的待遇啊，更别提还有纠结红包上写啥祝福语。
1: 嗯，
0: 你写百年好合太老套了，你写早生贵子呢，人家没准儿没想要孩子呢啊。但是今年有这么一批年轻人终于想通了，婚礼随礼这事儿其实不就是对方有了人生大事，然后大家都去祝福一番吗？那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其实跟过生日也没啥区别？那朋友过生日，你不可能给他送个红包吗？
1: 是。
0: 那朋友结婚，那自然也可以精心挑选礼物，而不是直接甩钱了。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1: 于是啊，一场针对婚礼随礼的整顿运动啊，悄悄开始了，主打一个精准爆破。你平时爱吃什么，喜欢什么，婚礼就送你什么。上周刚去南京参加高中同学婚礼的网友小贾，从一开始就接到了对方不收礼金的通知。于是小贾给朋友挑选了一对婚纱小豆子当做这个新婚礼物，
0: 是
1: Jelly Cat。
0: 对，那小豆子我跟你说，它不是真的只有豆子那么大啊，它大概就是说手掌那么大，两颗豆子的形状，然后呢外边是穿了那个婚纱和小西装的，看上去特别可爱，
1: 哎，
0: 放在小盒里
1: 跟小手办似的，毛的鲁的，
0: 对，毛茸茸的。
1: 关键这东西它算下来啊，不到500块钱。
0: 是。
1: 但是在婚礼上给新娘打开盒子展示的时候，对方眼神都亮了，他马上拿出来拍照。小贾当时就觉得这钱花的值啊，你随500块的礼金可达不着这个效果。
0: 那确实是达不到啊。
1: 肯定啊。
0: 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拼单随礼，这个如果是我就是 知道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比较喜欢选择这种方式，因为我随礼的这个额度500-600块钱，说实话你也买便宜的吧，你又觉得这个不好意思，你买贵的吧又买不起，所以呢不如几个朋友一起凑堆儿买一个大件礼物，什么扫地机器人呢，厨房料理机啊，空气净化器啊，洗碗机啊，我觉得这就蛮好，
1: 很实用，
0: 哎，又显得大方，然后又不用一个人买肉疼，而且新人收到之后这个东西他是真能用得着的，对吧，每次用这东西就老能想起你们，你比送几百块钱强多了。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以前啊条件有限，大伙结婚随份的是一起凑钱帮新人办这场婚礼，送新人进入人生的新阶段，拿着这个钱新人可以用来置办家当，补贴婚礼的开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婚礼预算动辄是10几20万啊，该有的都有了，不差那几百块钱呢。
0: 而且在父母那边啊，结婚祝福最好的是百年好合呀，早生贵子呀，但是现在年轻人眼里这些祝福都好虚哦，他们更愿意用行动表达，比如你喜欢打游戏我送你一台 Switch， 你喜欢撸猫我送你一个自动喂食器，哎，你总说腰疼我送你一个人体工学椅，
1: 哎呦，
0: 这不是礼物，这是我对你婚后生活的具体想象，我希望你结了婚之后依然可以想打游戏打游戏，想养猫养猫啊，然后呢想那个腰不疼腿不酸就可以实现。
1: 这些年轻化的随礼啊，看似不按套路出牌，实际上比谁都认真，他们会提前一个月打听新人最近在追什么剧，在打什么游戏，缺什么小家电，然后精准下单。不少新人啊已经被这种随礼方式打动了，纷纷开始支持，哎，千万别给我现金，我又不好意思当场拆，你要是真随一个 Switch 卡带啊，我当天晚上就能拿出来玩，你多爽啊，红包能花完，皮肤能用到游戏官服啊，收到一个稀有的游戏皮肤比收着金镯子还上头啊。
0: 第一批升级婚礼的年轻人之所以敢把礼金换成啊游戏机、洗碗机、扫地机，其实是因为他们办婚礼本身也越来越个性化了，不光是随礼这部分个性化，婚礼整个也都个性化了。我那天看到网上一个，就是没有司仪，也没有什么父母致辞，也没有催泪的环节，就是一个短片，就是新郎新娘把他们的脸 Q 到那个卡通人物上面，然后前面就说这是我，然后怎么怎么，这是他怎么怎么怎么，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下一步开饭，
1: 哎呀，
0: 然后就没了，然后后边就开始有的就放甄嬛传啊，有的就放猫和老鼠啊，
1: 武林外传
0: 啊，对对对对对，还有放最近就比较火的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的
1: 啊，挺好，
0: 蛮好，然后下饭视频一放，大家吃的更香了。不发烟酒，只发喜茶啊！不煽情，不搞噱头，就是大家凑一起吃顿饭，也不玩什么尴尬的小游戏，更没有那种什么整蛊伴郎伴娘的，没有啊！大家随心所欲，就是带着真诚的祝福参加一场这样的婚礼。我这么一看，也挺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听着音乐啊，再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个事儿，就千万别忘了哈，在6月12、13号，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有这么一场集齐了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于一戏当中的好演出，期待着大家亲临现场来欣赏，就是和戏剧《大师之夜》，里面包含了像胡杰呀、罗明文呐等23位中国实力的青年舞者，而且还有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来倾力演绎。

身体对话世界，每一针都是东方筋骨和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想买票，想了解详细情况，都可以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回复演出两个字就能获取购票链接。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

0: 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0: 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静待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胡林翼致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性。与外物莫如自修，辟之治政，在先固正气，乃可见逼邪毒不上犯而内亲也。常晓名人于境外之事，则利不可占而必欲占。林毅到黄州已满三月，规模胚胎仿佛如前，而气骨精竭待训于昔，则以人才凋谢太甚也。
2: 这是胡林翼1859年写给郭松涛讨论中外时局的一封书信。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胡林翼母亲去世，他扶柩回籍守丧。1859年，因太平军攻势凌厉，湘军前线吃紧，他奉旨夺情，莫迭从军，重返疆场。时局动荡，中年时期的胡林翼很快由一位进士出身的文臣转型为文武双全的军事统帅，这与他天生的才华和善于学习总结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年轻时读过一些兵书，对山河地形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过人的天赋和在实战中思考总结的能力，他就不可能成为清末的军事家。在当时的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与左宗棠不相上下，他目光长远，善于运筹帷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胡林翼对当时时局的剖析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精准的。
3: 胡林翼给郭松涛讨论，郭松涛是直接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派出使者到北京的时候，他呢我正好在山东，离英法联军很近了。当时郭松涛就意识到中外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清朝的应对啊，他认为很有问题，所以当时他就已经跟胡林翼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个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国际大事非常的愚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信件里面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啊，对于中外的同意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今天的一部分人，这是让我们在这些藏品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
2: 通过特展中的这些珍贵的手札，我们可以看到胡林翼不仅对中外时局颇有自己的理解和应对，他任湖北巡抚的五年，以一省之力扶持五省，平定四方战乱，遇到问题不怕事，用雷霆手段行人心之政，在他的治理下将饱受战乱的湖北治理为晚清的财政强省，每年税收白银达400多万两，为湘军东征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胡林翼致郭松涛论中外时局及应对外物之法信。在清朝历史上，能找出一个文人出身后成为武将并成为著名军事家的人是极其少见的，除了左宗棠，还有一位就是胡林翼。他不仅有实战经验，他还有46卷《读史兵略》等军事书籍流传后世。许多人只看到湘军的赫赫战功，却忽略了背后的江湖烟火。走进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通过这些珍贵的手稿书信，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湖湘名人。有史书记

一载之外的顾家暖男，也有赫赫战功背后的人间清醒大师。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来吧，这节先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季度调整结果，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
1: 今年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国内航线燃油费明天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过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的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天大增84%。暑期时段7到8月份，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了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节后国内多条航线限百元机票，京沪到三亚、青岛、长沙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最近，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这款产品能像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网友说，这哪是科技产品呢？这明明就是把童年幻想焊进了现实。
1: 元宝宣布支持总结微信聊天记录，选中微信群聊聊天记录，转发其他应用，选择元宝，复制粘贴给元宝，就能让他帮你总结。此外，还可以将发票报销发给元宝，生成表格，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制定个性化旅行方案等。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Aus Freude am Leben los,

0: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不说昨天是最近接下来这一周里面唯一一天不下雨的日子吗？
2: 啊，
0: 今天我看外边要出太阳了，
2: 你晃咱一下子啊。
0: 那你不如坚持坚持，明天也给咱出出太阳呗，明天我们要出去搞活动啊。但是也没关系，

0: 我们反正是在那个
1: 在室内、
0: 艺术馆里头，也不受人那些影响啊，就是怕大家路上就是下雨，是吧？另外再一个啊，咱们这个如果文物会说话呀，这个系列的音频节目啊，大家很喜欢，很想就是一听再听啊，这听眼儿都不过瘾。合集已经做好了，哎呀，那姚蛋呢，那叫一个性急呀，都已经找到了。就在这个喜马拉雅里头，你搜索如果文物会说话，你就能够找到啊，是我们这个全部的合集基本上应该是都有了，而且免费啊，不花钱，
1: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评个分，主要现在这个合集评分不足，但是播放量已经到了55.9万、订阅量也有将近5000，没有人给咱评分呢，这不合理啊，请给5星好评哦。再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 GK 木木、老何、开心丫丫、大宋神话、奇迹宝贝、秦啊、January、加号、甜甜老师、Nancy 胡、AAPP、子欣啊。再看看二群里，雷公折翅的飞人娱乐小匡说早上好，终于周五了。还有思啊、周不帅说早上好，明天又能睡懒觉了。清泉时尚刘同学说，我今天超级早上班，但是听不到念我的打卡了。哎呀，就心里知道我们惦记你就行。还有卓林说啊，今天的班有盼头，快周末了。泡泡马奇朵、不羁的风、王依依说，今天早上吃的是酱香饼，又开始纠结那个问题了，到底是土家酱香饼还是土家香酱饼。然后还有黑了个羞漫步人生说，自己做的早餐有点吃腻了，今天去外面尝点新鲜口味，可以啊。然后还有秋脑袋说，早起打卡，锦鲤也来了，任性的神仙也来了。姚蛋蛋说，明天上午他要去参加他们小区的游泳比赛，明天下午他要去参加羽毛球比赛，让我们给他加油。
1: 这么忙吗？
0: 对，就主打一个把这个行程都安排满了。
1: 好家伙，
0: 而且他们楼盘搞的这个游泳比赛，如果要是得了奖的话，可以得到他们楼盘里面那个游泳馆的季卡、月卡
1: 啊。
0: 对，他就冲这奖品去。
1: 这么猛吗？
0: 对，我们为他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1: 你可以，
0: 就是季卡咱不就是说不定那么高的要求，起码拿个月卡回来好不好啊？青年组月卡就归你了啊。羽毛球比赛的话呢，我没看过打羽毛球，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你因为游泳，你说你一口气能游个1.5公里，羽毛球应该反正就是拿个你自己理想的成绩啊。然后再就是杏儿、城市猎人，还有 T 明哥、 Percy， 还有爱吃表表面 Percy 又在这儿给我们数呢，离国庆假期还有139天。还有罗罗波波说，早，最近心情好好。四星的朋友稍等啊，一会儿我就来。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姐姐，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0: 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1: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找找好，每个月都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3: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太可爱了。姚丹丹特别跟我们说了，
1: 明天上午那个游泳比赛是我们楼盘小区楼盘搞的，但是明天下午的那个羽毛球比赛是我们学校里学院里面搞的。
2: 哦，主办单位不一样。
0: 反正祝你拿到你自己理想的成绩，
2: 但是都会收获同样一位冠军呢，
1: 那就是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是不是想说铃声了，
0: 杨
2: 摇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对对对，应该是一个就是姚丹的同学啊。四群赶紧等半天了，四群的朋友们啊。However 真陀空心菜可口可乐微微的李肉以志军牧尘幸福人生孤寂白小石头梁少刘健九段雄小张美羊羊雷雷自然牛肉杜真子说今天下雨吗？我刚刚又看了一下就是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预报，没看到说会下雨，但是长沙的天气你不要用常理去分析它，带上伞啊。还有风张树蔡球小俺李世民多点潇潇暮雨早起的鸟儿上哪儿吃冬日焰火方为平常心 LL 月亮爸爸彭大白杨二坐不扬千尘齐古龙咚咚咚锵俊彩星驰杜小央爱小凡的小亮随心而动枫树田野的春天几百九九九哇撒你的背包 Zoom Mermaid 的菜猫奇奇卡桃子。Percy 说为了文物会说话我高低把喜马拉雅重新下回来了，最好是让我在那上面也能看到我们读书吧的合集
2: 啊。
0: 那我不敢肯定。刷朋友圈合集有吧？
2: 刷朋友圈现在停了，
0: 只是很久没有更新了。
2: 对，
0: 有以前的，有以前的。
2: 那也不能你现在听24年的事儿啊。
0: 那怎么了？那我现在听那个什么五官比赛那种相声，
2: 啊，
0: 我不也听得挺开心的吗？
2: 嗨，那能一样吗？你现在点开刷刷朋友圈的合集，你上面听2024年吗？来，朋友们啊，话说昨天晚上这奥运会大家都看了吧？
0: 啊，不管，那愿意听就愿意听。
2: 好家伙！
0: 啊，反正你去找吧。
2: 你不知道那专辑底下一堆骂我的。
0: 骂你啥？
2: 你怎么还不更新呢？
0: 哦，
2: 你干的正事行不行？
0: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那也没办法，那也是确实是。
2: 那不赖我呀，那合同也不是我签的呀。
0: 来吧，咱出题了。
3: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咱们聊的是年轻人现在结婚啊，不送份子钱了。投其所好，投新人所好，新人喜欢啥给送啥啊。那个新娘子，
2: 我喜欢金条。
0: 哎，那我还是随份子吧。比如说新娘子平常喜欢做个美甲，就给她送一个美甲工作室的那种，800-1000那种卡。
2: 啊，
0: 然后呢，新郎呢平常喜欢打点游戏，
2: 你
0: 就给他买个游戏皮肤，或者给他充个那个什么会员，
2: 买个5090啥的
0: 啊。那也太大手笔了。
2: 那是我义父送的。
0: 啊，但是在60-70年代结婚的时候啊，那年轻人结婚讲究是三转一响。
2: 哎，
0: 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嘛，就这么个三转一响嘛。
2: 嗯。
0: 那么请问啊，请听好，如果年轻的朋友这道题可能答不出来。请问当时最流行的主流品牌的三转一响分别是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这是真的吗？
2: 我选 B。
0: 哪个牌子不对？
2: 收音机
0: 应该是什么牌子？
2: 我不知道，反正这个牌子我没听过。
0: 那你听过的是啥牌子吗？
2: 前面都听过
0: 啊。哦，但是你没听过收音机的牌子，但是你就觉得红灯牌不对。
2: 哎，
0: 那你就说正确的应该是什么牌子吗？
2: 我不知道正确的。
0: 你又说不出来，你看你这个人为啥不对？我不知道。那对的是哪个？我不知道，反正他不对。
2: 那你不管，你是选择题，你又不是，啊。

0: 论述体。
1: 行，那我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反正就六七十年代年轻人结婚讲究的三转一响，最主流的品牌分别是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其实这个题目就是前面那些铺垫你都可以不要，就是你听哪个耳熟，如果这四个都耳熟，你就可以选 A 了啊。如果这
2: 我记得我们家那缝纫机好像就是蝴蝶牌，我记得上面有蝴蝶标，黄色的缝纫机机身是黑的嘛，然后那个标是黄色的，我记得。自行车我们家倒是没有永久，但是以前那种二八大杠啊什么的，有的人他就代称它为永久自行车啊。然后上海牌手表我们家里边有啊，就收音机没见过的，因为我打我唠声，我们家我没见过那种大型的那种收音机啊，所以这我有点陌生。
1: 旁肩上那种，
2: 哎，对，就是这复古 disco 那种。啊，我选 B 吧。
1: 行，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啊。如果你觉得每个都有耳熟，你就选 A， 如果你觉得哎哪个好像不太对，你就选 B。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您的留言我们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当然更希望大家在群里答题，因为群里都是啊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差点说成臭味相投了。怎么进群很简单啊，精英九五电台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拉你进群。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来吧，姐妹们，继续捡漏了啊！昨天实在是太火爆了啊，依然还是 CPB 的这个场馆隔离。有些朋友会觉得啊，那一个隔离霜，那我用与不用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呀？如果你平常是在这个秋冬季节，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一到春夏，像我这种油皮老爱出油的这种，用隔离妆前和不用隔离妆前，那区别就可就大了。不管后边的粉底液它有多么的扒脸，只要你用了妆前，给你的上底妆之前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你后边的妆啊它都不容易花。而这个 CPB 啊，肌肤之钥的这个光凝润彩妆前乳，我没有必要念这么长的名字啊，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场馆的那个隔离，就是大家非常认为很经典的，你用的时间越久，然后你带妆的时间越长，反而更能够呈现出它的效果。基本上大家化个妆到第八九个小时的时候，脸上的妆已经融得差不多了，开始脱妆了，或者是得补妆了。但如果你用了这个妆前 CPB 的场馆隔离，你用它，你就会发现，哎，十个小时了，你的妆还很完整，扒得很牢。鼻翼这块啊，额头这块啊，不会因为出了油而溶妆，也不会因为干了而出现起皮卡粉的情况，这就是一个隔离妆前很神奇的效果。所以为什么人送外号越夜越美丽嘛？就是很多朋友看到我们昨天的分享之后就说啊，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你们真的这么实惠吗？真的就是这么实惠。 CPB 的这个场馆的妆前的隔离，在官网和旗舰店上卖是540块钱一支37毫升的正装，而现在在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搞活动啊，只要12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支37毫升的正装，等于是打了一个23折，非常划算。直接回复关键词520，阿拉伯数字啊520，发送过来，发送到精英酒店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发一个30块钱的券，你领了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到手就是129，如果不领券的话就是159，就买贵了啊！记得关键词是520，阿拉伯数字520，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去点链接下单啊，他给你发个30块钱券，如果他没有及时发，你就跟金玲跟佳琪反馈，我们帮你去催他啊。只有50支，限量50支，而且它的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2月份，也就是说起码还有20个月的时间，足够大家用。之前心动对于 CPB 的这个场馆隔离，听着觉得网上风很大，为什么能火这么久，很好奇，但是苦于它540一支，牛觉得没有必要花钱去试，万一不合适的哈，这个时候可以下手了，120块钱，你买一支这个普普通通的这种唇膏，你都不止这么多钱了，更何况它是 CPB 啊，高端贵妇品牌，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回复关键词啊，520，阿拉伯数字520，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啊，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30块钱的券，再去下单就是129，可以到手一支37毫升 CPB 场馆隔离妆前正装，使用有效期还有20个月。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